0: 这就是一个淮阳人家的寻常饮食。从中我们不必再总结淮阳风味一条一条的特征，菜系风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它如流水前行。对于一故乡一家庭，淮阳是一种味道的习惯。
1: 越吃越挑剔。

饭后不久，女儿即赶去上学，留下夫妇泡饮春茶，共度午后的时光。

国库很多年头。

台风看起来圆滚滚，可里面的风雨分布并不均匀。台风危险半圆是台风防灾和航海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把北半球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半圆区域称为危险半圆，这里通常是风雨最猛、破坏力最强的部分。为什么说右边的这个半圆更危险？几个原因让它成为了危险 C 位。首先，北半球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台风右侧的旋转风向和它整体移动的方向基本一致，两股速度叠加，风速就像踩了油门，比左侧大得多。其次，影响我国的台风右侧常挨着副热带高压，强大的高压与台风低压之间的巨大气压差像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把风推出去，让右侧风更猛，浪更高。此外，在科里奥利力等多种力的作用下，北半球的台风天生爱右转，所以一旦船只处在台风的右半圆，就会很容易被拽进台风中，进去了就很难安全驶离。除了要知道危险半圆，还要了解在危险半圆中的右前方的区域最为凶险，被称为危险象限。往往在船舶驶入这片区域，会观测到风向顺时针打转，气压急降，风力猛增，这都是极度危险的信号。那相对的，在北半球的台风左侧的这半圆呢，就被称为可航半圆。那可航呢，只是相对的说法，只要台风够大，那左侧的这半区它也一定会浪高风急，绝非安全区。所以面对台风，不管在哪个半圆，都不要存侥幸心理，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权威的预报预警信息，早早避开才是真正的安全法则。现在你记住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驯鹿饲养人觉乐布里托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最后一个始鹿部落。共产党员觉乐从小听着鹿铃声长大。2015年，觉乐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人。他带领乡亲们积极探索驯鹿产业转型，让青春在广袤的兴安密林中闪耀光辉。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路追寻》。
2: 内蒙古根河市，中国冷极的林海雪原。这里的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觉乐，一位年轻的鄂温克驯鹿人，他正在广袤的兴安岭密林中寻找着他的伙伴驯鹿。鄂温克人会定期将鹿群放到

0: 山里自由觅食，几天后再把它们从森林中寻找回来。每年四月到五月是驯鹿产崽的季节，也是森林里气候最变幻莫测的时期。
1: 驯鹿产崽这个时期非常危险，
2: 风大雪也是下得非常大。
0: 四月，当驯鹿产崽季来临时，觉乐便会深入大山，与鹿群共度数十个日夜。
2: 2017年的时候，和母亲在山上，也是这个时候，山上雪特别大，驯鹿没有吃的，出不去。正在我们去宠物展的时候，我们乡里边的工作队来了，穿着红色的马甲，
3: 带着党员徽章来了，
2: 拿来豆饼，一些燃煤食品。那时候给我的触动非常大。
0: 那一年，在驯鹿孕育新生命的时节，觉乐的心里也有颗种子开始萌芽。
2: 那天的场景，始终是在脑子里边儿。之后就是想成为党的一员，就开始积极地向组织去靠拢。
0: 党员工作队的一次雪中送炭，深深触动了觉乐。不久后，他郑重地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很快，回家探亲的觉乐做出了一个决定：从繁华的北京回到家乡，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饲养员。
2: 这梯间，
1: 朝这儿，就是往那边走。这一看早上走的。
0: 1、2、3、4、5、6、7。清点完眼前的鹿群，觉乐的心沉了一下。他最珍爱的小姑娘，那头他亲手用奶粉喂养大的8号母鹿不见了。他已经陪伴他整整9年。森林里，乌鸦的盘旋意味着下方可能有濒死或已死的动物，这样会引来饥饿的黑熊。觉乐对小姑娘的安危越发担心起来。天色将晚，小姑娘出现了，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好的信号。驯鹿有着强烈的群居习性，主动离群往往是衰老或病重的信号。觉乐知道他病了。此刻的觉乐与小姑娘一样倍增无助。几个月前带领他走进这片森林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
2: 那是我妈妈非常喜欢的一头鹿，这火一印出来它真好看，老好看了。他当时知道他妈妈没了，他也非常过度，病得挺严重，他当时都快起不来了。当时我哭着哭了，但是他坚持过来了。

0: 此时鹿群里超过一半的母鹿即将生产，通过这次野外考察，觉乐判断必须尽快为他们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新营地。
1: 他们地道平吧平吧呗。
0: 新营地找到了，但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雪却封死了山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向乡里寻求帮助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长久以来的选择。
1: 我们那个敖乡老一代的鄂温克人

0: 很多东西嘛，都是这个解放军帮着这边去做很多事儿。最早的结核病研究院就是解放军盖的，出专家出人。老一代的工科人对共产党非常有感情。现在那个雪，蹦车都到不都进不去。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接一个铲车帮我往里再拱拱。
1: 乡党委迅速协调，铲车从30公里外的金河镇开到了觉乐的营地。连续两天的奋战，疏通了10几公里的山路。党组织的行动，将驯鹿们从困境解救出来。
2: 一二，
1: 在党支部志愿服务小队的协助下，搬迁顺利完成。过去，鄂温克人曾住在桦树皮搭成的搓骡子里，依靠驯鹿驮运家当，一次搬家动辄需要半个月。如今，政府为每个驯鹿点配备了移动房车，让迁徙变得高效便捷，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在新的时代延续。这让觉乐明白，真正的守护要落到更多人身上，也让他更加清醒地知晓，距离一名党员，自己还有不小的差距。
0: 成为党的一员嘛，特别务实地去做一件事儿，帮助其他的食物更困难。
1: 成为一名巡山志愿者，是追寻梦想的重要一步。散布在山林中的14个驯鹿点，数百公里的崎岖山路，油费时间全部自己承担。觉乐在追寻之路上一步步地向前迈进。觉乐的巡山路线覆盖了整片驯鹿活动的山林，
0: 能找着。
1: 这天，他在一条支线发现了异常。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残肢。他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知其他驯鹿养殖户。
0: 这块是达赖沟的一支线，这块不适合咱们放驯鹿了，因为这块有大型的捕食动物。
3: 一个驯鹿这个养�殖家，他种了40头鹿，结果今年将近30头的小鹿都被捕食了。这都趴过的鹰，就在这吃。这鹿只吃苔藓，驯鹿的主食就是苔藓，但是现在苔藓的分布数量在减少。
1: 为濒危的民族文化找到发展之路，让生态文明在绿色广袤大地上播扬。眼前最重要的难题就是高。

0: 科研所传来了好消息，驯鹿饲料的研发取得了新的突破，而菊乐倾力建造的驯鹿乐园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这片园区不仅仅是种群保护的基地，更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乡亲们凝聚在一起，通过旅游业弘扬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致富。几天后，在武汉将举办一场面向世界的冰雪节，举办方向菊乐和他的驯鹿发出了邀请函。菊乐要带着他们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地，展示敖鲁古雅的文化魅力。经过无数次的追寻，无数次的跟随，无数次的蜕变，菊乐终于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1: 我现在是党员了，我第一个时间告诉的是我爸爸。
0: 根河到武汉3000公里的路程，这是这些驯鹿踏出敖鲁古雅的第一步，也是菊乐作为新党员探索驯鹿产业转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一大步。
2: 它好可爱呀！
1: 好可爱呀！啊，那你摸摸它吧。
3: 好漂亮！
1: 漂亮吗？咱们中国只有我们根河市才有这个驯鹿，对，根河在内蒙古最北边。
0: 从一路追寻到一路追寻，是青春的不负韶华，信仰的初心永随。从少年的仰望到配上金色的党员徽章，在这片火热的大地上，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汇入伟大事业的宽广大道。筑梦不止，奋斗不歇。
4: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5: 从事本职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伤害；二，因完成用人单位指派的工作受到伤害；三，因维护用人单位正当利益受到伤害；四，工作期间在合理场所内因解决必须的基本生理需要受到伤害，不包括完全因个人原因造成的伤害。

线下可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掌上123333 APP、电子社保卡小程序等渠道办理。

所以用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加班的，应当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当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

好，我是李子贺，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三款简单好用的 AR 工具撰写脚本。我们三款工具分别是极创、剪映和开拍。先来看第一款工具，叫做极创。极创是抖音旗下的一款 AR 创作工具，提供 AR 视频创作、图文创作和直播创作三个功能。借助 AR

他的能力提升你短视频和直播文案创作的成本，降低成本，提升时间，提升效率。登录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直接在网页搜索极创登录主页面，第二种网页搜索巨量创意，通过巨量创意创意工具 AR 实验室里的 AR 视频脚本进入以后，使用巨量引擎工作台登录极创，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这个时候点击同意登录进入极创页面。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整个页面，从以上的分类分别是 AR 灵感、创意工具、创意资产和创意分析。点击创意工具进入到 AR 视频脚本，然后进入 AR 视频脚本创作界面，这里面又分为脚本生成和脚本裂变。我们先来看脚本生成，这里面做了分类，把市面上常见的类目做了细分，分别是通用电商、大健康、工具软件、金融、教育和汽车。我们以通用电商作为案例，这里面需要输入产品信息、推广常见和产品卖点。那产品信息啊，输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直接输入产品的名称，第二种如果你在抖音开店，可以直接复制你抖音小店的产品链接或者是商品的 RD， 这个时候啊，直接根据你的产品链接生产内容非常方便。我们直接输入产品信息，拿办公室玻璃杯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现在产品信息栏输出办公室玻璃杯，推广场景选择短视频带货，产品卖点啊需要自己输入，这里面这个 AR 是无法替代的。我要重点讲一下产品卖点和用户买点的区别。产品卖点是你以为王婆卖瓜，用户买点呢是用户认可的真正对你产品的购买理由。我们一定要研究好我们的卖点和用户的买点进行结合，只有卖点和买点精准，才能使用 AR 创作出爆款短视频文案。在这里呢，我们输出三个卖点，第一个婴儿奶瓶材质，第二杯子盖有三款，少女粉、粉色、沉稳黑色、阳光橙色，三玻璃手柄方便用户在办公室使用，输入完成点击下方立即生成。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四秒钟生成了两条带货口播文案，是不是相当的速度，相当的哇塞。我们来看其中一条的效果，文案模板给你列出来了，叫情绪营销加商品信息加行动号召。还在用塑料水杯吗？既不环保也不健康，来试试我们这款办公室的玻璃杯，采用婴儿奶瓶材质制作，安全无异味，让你喝水更放心。而且它的杯盖有三款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少女粉、沉稳黑以及阳光橙，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者是公司的文化选择最适合的一款。此外还配有玻璃手柄材质，非常适合放在办公室里用，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点击下方链接下单购买吧。文案出来以后哪个地方你不满意，我们可以稍作修改。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可以把生成脚本往下拉，对 AR 提出更多的要求，比如说输入产品卖点的时候， AR 还会根据产品给出对应的推荐词，觉得合适我们就可以添加到卖点里面。脚本风格我们可以不做选择，还可以选择618或者是国货的风格，产生不一样的脚本风格。优惠价格这一栏不是必选项，我们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我的建议是不填写，给 AR 更多的弹性空间。用户痛点这一栏我们可以根据对用户的了解填写，比如说怕买到不合格的玻璃杯，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文案攻击塑料杯不安全来引出玻璃杯，都是不错的选择。使用场景我们可以根据产品的主要场景做选择，比如说办公室使用或者是带到户外使用等等。这里面有个使用的小技巧，如果我们的产品适合不同的场景，我们可以每次输出一个场景写文案，不同的场景针对不同的用户不同的人群，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视频文案。
最后是脚本字数，我们可以不限制字数，也可以直接按照口播文案时长选择对应的字数。除了上面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点击脚本裂变，输入我们想要参考的脚本，或者是直接提取某个爆款视频的文案，或者是根据你之前测试出的爆款脚本，按照这个脚本和我们自身的风格去创作新的文案。这个功能真的很哇塞，可以让 AI 写出的文案更加口语化，更加实用性。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二款工具剪映。剪映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款剪辑软件，拥有 AI 写作短视频脚本的功能。剪映 AI 写作短视频脚本的操作方法如下：手机打开剪映 APP， 进入主界面，找到点击展开，点击创作脚本。这个时候会自动弹出脚本，这是在电脑编辑，我们可以复制链接到电脑进行创作。在这里呢，我们依然用手机创作脚本。创作脚本这一栏上方是一个大分类，分别是旅行、vlog、美食、纪念日、萌娃和好物分享。我们拿旅行脚本举个例子，可以随便点开一个模板，套用它的模板，点击去使用这个脚本，创作属于自己的内容。从大纲到详细的描述，再到台词文案，都有具体的模板。以上就是第二款剪映工具的使用。那第三款 AI 创作工具叫做开拍。开拍是美图秀秀旗下的一款 AI 创作剪辑软件。操作的方法，点击开拍，进入主页面，我们找到 AI 脚本，点击进入。接下来呢，进入到 AI 脚本主页面，这里面的工具啊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热点，用 AI 写脚本，还可以写小红书笔记、行业专属脚本等等。我们拿小红书笔记给大家举个例子，点击小红书笔记，进入笔记的主页面，这个时候啊，输入主题、内容类型和字数要求，我们同样用办公室玻璃杯作为主题，看看能写出什么样的文案。内容类型选择种草，字数选择250个字，点击生成脚本，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笔记生成。大家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连话题都给你写好了，太方便了。哪个地方不满意，我们可以做修改。写脚本的时候啊，我有个建议，那就是一定把你产品的卖点和买点写清楚，这样 AI 生成的脚本更精准。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三款 AI 短视频脚本的工具，简单容易操作。AI 直播脚本把不擅长写文案的运营直接替代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 AI 生成的文案用数字人直接生成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数字人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很实用？这就是另外一个虚拟的我，但是帮我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呢，给大家做个总结：一，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一句话，今后职场有两种人，一种是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另外一种是创造 AI 工具的人。二，学会借助 AI 创作是大势所趋，降本增效，提升你的创意和效率。第三，学会把 AI 工具组合运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后惨遭雷劈，是机缘巧合还是诅咒降临？翻涌的云烟，熄灭的长明灯，又在讲述哪些墓葬玄机？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探秘定陵。
1: 金刚墙发现以后，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天气却阴沉下来。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十三陵地区每天可以说是雷雨交加，考古发掘工作也根据天气的情况是时断时续，时紧时停。就在这个时候，工地上来了一位非常古怪的老者。据他所说啊，在这个本组呢有一个传下来的灵骨，灵骨上记录在墙的那一片有一条生死河，河上飘着一条船，只有八字和万历皇帝相符的人才能够上船过河，其他

0: 都会受到皇陵的诅咒，沉入河底，变成尸熬的食物。据史书记载，秦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万历皇帝会不会和秦始皇一样，在这金刚墙后藏了一条生死河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拆下第一块砖，一股浓烈的黑烟扑哧一声就倾泻而出，瞬间把金刚墙围得是严严实实，足足小半天才消散而去。浓烟究竟是什么？难道定陵的地下真的存在着生死河吗？
1: 这是一种古墓中的气态墓堵。中国古人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在机关设计时往往多管齐下，多种独招并用，有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形式。而其中的气态墓堵最为厉害，主要以尸体经过几百年地下腐败产生，混合防腐的水银等毒物，变成气体后遇空气挥发，可以导致地面寸草不生。
0: 好在考古队员们及时捂住了口鼻，才没有让气态墓毒造成人员伤亡。金刚墙拆开了，老头口中的生死河也并没有出现，这让考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不过接下来一系列神秘事件接连发生了。

0: 据老人们说啊，拆开金刚墙那几天呢，老是下雨。有的队员说这是触动了万里爷的灵情，他龙颜大怒，不让人们继续再挖了。当时工人们都很犯怵，就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到底由谁先进陵墓。然而抓阄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定陵就迎来了一场雷阵。突然的一声惊雷，竟然把明楼上的座兽给劈成了两半。这下人群就躁动起来了，面对摔掉脑袋的座兽，大伙是七嘴八舌，纷纷认定这是万历皇帝的诅咒，是给考古人员的警告。
1: 被雷劈碎的座兽为护灵座兽，他们是古人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灵器。定陵遭受雷击的座兽位于明楼前沿，是定陵第一道精神防护灵器。
0: 我身后呢，就是明楼，护灵座兽就是在那个上面被雷击落，摔断了脖子。人们都说这是考古队触动了皇陵的诅咒。此情此景难免让人回想起发生在商朝的一次神秘的事件，而且那次遇难的人还是个皇帝。
1: 据史记记载，帝无以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天神不胜，乃戮辱之，为革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后列于河卫之间，暴雷震死。无疑是商朝第28任君主，他在位时常以殴打天神雕像、射高悬血袋为乐，并借此宣称自己能够战胜天神。后来当无疑到黄河和渭水之间打猎时，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作，最终他被暴雷震击而死。
0: 或许这些都只是巧合，或许只是因为古代建筑避雷措施做得不够好，但是想到无疑的遭遇，再联想起这些天定陵所发生的怪事，考古队员们还是人心惶惶，心神不宁。不久之后呢，大家按照抓阄的结果抽出了一名考古队员。这名队员在杀鸡血迹之后，鼓起勇气第一个走进了地宫。然而没走多久，借着手电微弱的光，他看到一个全身雪白的庞然大物挡在了路上。挡路的庞然大物呢，就是这扇汉白玉门。汉白玉门呢，足足有四吨重，它是由一块完整的汉白玉雕刻出来的。当考古队员看到它的时候呢，两扇门合在一起，里边呢还顶着一根自来石，从外面推啊是完全推不开的。考古人员研究了很久，想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呢将钢筋弯曲做成了拐弯钥匙。考古队员分为两组，一组人呢用钢筋做成的拐弯钥匙来提起自来石，而另一队人呢在两边用力的推门。随着沉闷的几声响，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1: 地宫是一座由巨大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宫殿排列按照九重法宫石制，以纵横各三组成棋盘结构。考古队员入殿后发现，前殿没有陈列品，而中殿中陈设着三套汉白玉石宝座，宝座前各有黄色琉璃五供和青花云龙大瓷缸一口，缸内铸有蜡纸，蜡面有铜制圆飘子一个，飘子中有一根灯芯有烧过的痕迹。
0: 不用我说，相信大家呢也能够猜到它是什么。 对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帝王下葬时必备品长明灯。那么说到长明灯，它是从什么时候成为帝王下葬的必备品的呢？
1: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长明灯以人鱼膏为主，独不灭者久之。在陵墓中放置长明灯是一项古老的丧葬习俗，寓意事后的生活可以犹如生前的宫殿一样灯火辉煌。
0: 看到这三口青花瓷缸，我想大家呢能够理解万历皇帝当时的心情，他是希望他自己地下的生活也能够灯火辉煌，形同白昼。那么接下来考古人员还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我们带您到文物当中去揭秘。这个地方呢就是考古队员当初进入的配殿。按照明朝的丧葬制度，皇陵当中的配殿呢是用于安放皇后棺椁的地方。然而当考古人员打开配殿的木门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两位皇后的棺椁竟然不翼而飞，整个配殿里边只有眼前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棺床。
1: 配殿中放置着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中间设有一个填满黄土的孔穴，这是古人视为风水之穴的金井。古代帝王认为棺椁入葬后需端正地压在金井之上以接地气，他们自信接了地气即可王气不衰，江山永固。然而当考古人员来到左配殿时，却并没有在金井之上发现皇后棺椁。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打开了右配殿的石门，发现右配殿和左配殿一模一样，里面没有棺椁，只有金井和棺床。
0: 两位皇后的棺椁究竟去到哪里了呢？难不成定陵已经被盗了？考古人员没有多想，赶紧打开了后殿的石门。万一要是万历皇帝的棺椁也不见了，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可不就白费了。石门打开，待烟雾散去以后，考古人员发现呢，后殿不光有棺椁，还有多只盛放着陪葬品的漆木箱。不过奇怪的是，放在这个地方的棺椁

0: 不止一个，而是一、二、三，三个。
1: 官床中央从左至右分别放置着孝端显皇后、万历帝和孝敬皇后的棺椁，三具棺椁周围放有玉料、梅瓶及26只装满随葬器物的红漆木箱。考古人员开箱清点，从随葬木箱中找到文物共2648件，其中仅金器就有数百件。
0: 里边的珍宝到底奢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啊，这顶三龙二凤冠就是考古队员们在漆木箱当中找到的。金凤展翅飞翔，金龙口衔朱棣，造型华丽，独具匠心。而且这冠上啊，光是珍珠您知道有多少颗吗？3000多颗。一下子找到这么多的文物，而且件件都是绝世的珍宝，考古队员们都挺开心的。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这事儿好像有点蹊跷。既然配殿是专门为皇后设置的，那么两位皇后的棺椁怎么就跑到后殿去了呢？其实啊，这事儿不难解释。据史书记载，万历皇帝过世没多久呢，他刚刚继位的儿子也过世了。他的孙子呢，是一边忙着祖父的葬礼，一边筹办着父亲的葬礼，忙的是不可开交。万历皇帝下葬的时候还下着大雨，悬宫不可久卸啊，所以工匠把整个地宫只挖开了前方的一条隧道，通往前中后三殿。到了中殿，他们发现呢，通向配殿的甬道非常的狭窄，巨大的棺椁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匆忙当中呢，只好将两个皇后的棺椁也都运往了后殿，跟万历皇帝那是同床共寝了。

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夜用银杏，也就是药用银杏的高效栽培技术与产业化应用。首先呢，简单介绍一下银杏。银杏是原产于我国的重要的经济树种，大家可能更为熟悉呢叫白果。白果是指的是银杏的种核，它也是具有药食同源的特性。银杏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古老的植物啊，它是属于裸子植物，银杏科银杏属银杏种，为单科单属单种的植物，所以说也是一种著名的这个结蚁树种，也是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种子植物之一。银杏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性，第一呢，就是它的起源非常的悠久。我们从这个银杏的化石资料呢，记录大概推测银杏大约起源于2.7亿年前的古生代的石炭纪，也被称为叫活化石植物。银杏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它的寿命非常长，我们在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分布有大量的银杏的古树，比如说呢这一棵在山东莒县的磁珠的银杏的古银杏啊，还有呢在贵州福泉市李家湾的这一棵磁珠的这个古银杏树，它们的这个树龄呢大概都在了上千年左右，所以说啊银杏的这个寿命是非常长的。那么银杏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适应性能非常强。银杏几乎分布啊遍及了我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比如说现在在黑龙江也有了寒地的银杏的种植。另外就是银杏的垂直分布啊也非常非常大，从低海拔到海拔3000米左右啊都有银杏的分布，现在在西藏也有银杏的种植了。那么由于银杏的这些特性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具有比较高的研究的价值。首先是具有这个科研的价值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植物学会、国际的植物学大会以及全国的植物科普活动啊，它的这个图标用的就是银杏的这个图标。另外呢，银杏呢还具有很重要的经济价值，像大家熟悉的白果啊，我们现在也有了银杏的果粉，还有呢就是银杏饮料，这些都是用这个白果用果实来做的啊，它是有药食同源特性的。另外呢就是银杏的叶片，这叶片中呢含有比较高的药用的成分，所以说呢现在呢用银杏叶的提取物啊，它是可以作为药用啊，这是生产的一些银杏药作为原材料的哈一些药物。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银杏的观赏价值啊，银杏的扇形的叶片到了秋天呢金黄一片，所以说也会成为很多地方的这个打卡的圣地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同时具有很重要的科研价值，也具有呢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今天汇报的主题呢是银杏叶的药用价值及其产业化应用。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银杏果，就是白果，以及呢银杏的这个观赏树种，但是呢对银杏叶的了解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哈。其实银杏叶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类黄酮和独有的天内酯等等的这些药用有效成分。银杏叶的提取物 GBE 被列入了中国药典、美国药典和欧洲药典，它在中国呢主要是作为中药及其相关制剂用于治疗中风、高血脂、脑血栓等等。在欧洲呢，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它是作为西药用于治疗老年痴呆，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冠心病和心绞痛。在美国呢，主要是作为膳食补充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增强记忆和抗氧化的这种功效。随着大健康产业啊以及人口老龄化，对银杏叶的需求呢在逐年的增加。第二个方面呢，想讲一下夜用银杏的产业现状。据不完全统计啊，因为呢这个也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里面。我国的银杏产业谱，这里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密植型的产业谱啊，它大概的面积在50到100万亩左右，主要是分布在江苏，比如说江苏的邳州，还有呢山东的郯城、湖北、河南、安徽，现在在内蒙、辽宁等地也有了产业谱。那么在国外的产业谱呢，大概的面积在10多万亩，主要是在法国和美国有这个成片的产业谱。但是现在其实用这个银杏叶提取物的日本、韩国也很多，包括德国非常多，但是呢他们呢主要是靠这个进口进口我们国家的那么自己的这个产业谱园林景观呢，或者作为行道树的这种高大的银杏树啊，它的叶片呢我们一般
不是用来作为药用原材料的。这里所指的药用银杏的原材料，它指的是只有几十公分高的小树苗，一般是在叶片还没有变黄之前采摘和及时的进行烘干，所以说呢，我们也称为叫干青叶。主要呢是以播种的实生苗，比如说1到5年的实生苗为主。他说3年的话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采摘叶片的节点。一般来说呢，我们银杏采叶圃的建设啊，都是通过高密度的播种育苗啊，因为它的小苗里面呢含量比较高。如果说我们播种育苗的话呢，一亩地大概的播种量用到的这个就是白果的量，要达到

银杏树的复幼的效果啊。这个呢是对13年树龄的银杏树的这个复幼的效果。13年树龄呢，我们就可以把现在有的一些园林苗圃，就是银杏的园林苗圃，这里面我们指的是高密度种植的这个园林苗圃呢，就可以把它转型为彩叶圃啊。当然了，这项技术在一开始推广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当时是在江苏省林业推广项目的资助下，从2015年开始推广这个秸秆复幼技术。但是当时的话是在这个邳州啊，在邳州，江苏的邳州推广，当地的种植户是不愿意去秸秆的，因为它的苗不结有主干，它可以作为园林苗木去卖。那么我结了之后没有主干了，那它就没有树形了，就没有办法当成园林苗木去卖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秸秆。我们好不容易是说动了当地的一位种植户，然后拿出200株这个银杏，说我给你去尝试去秸秆。那么结了之后，当年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秸秆以后的这个苗呢，他们说这个据当地的种植户啊，他们说他们采收叶片的时候，这个一棵树一蛇皮袋的叶片都不够装的啊，所以产量非常高，而且呢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就后来带动了很多啊，包括我们江苏省内的一些周边的种植户啊，已经主动的建彩叶圃都采用秸秆的方式。现在是其他的省啊，可以说是国内可能建银杏彩叶圃的都在采用这种复幼矮化的这种种植技术了啊，应该说还是受到广泛的认可。这个呢也是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园林苗圃基地进行采用了这个秸秆复幼的矮化的技术啊，就实现了当年的这个叶片就有了很好的收益。好，我们这项技术的话呢，也是获得了“135”的重点成果，国家林草局重点科技林草科技成果100项，去年呢也获得了江苏省的星火技术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秸秆以后的叶片啊，比手掌还要大啊，然后它的这个叶裂呢也会很多啊，这个药用成分的含量也比较高。那这里面呢，我们想来关注几个就是矮化，就是复幼矮化栽培的关键技术的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啊，据我所知，很多的彩叶圃啊，包括外省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在秸秆，但这个秸秆的高度，我们是经过多批次的不同的这个高度的秸秆实验，多年的这个比较观察下来呢，就确定这个高度呢要小于30公分，就是距离地面小于30公分的秸秆高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秸秆高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30公分左右啊比较低的这个地方秸秆呢，不仅可以促进这个主干基部的隐芽的萌发啊，银杏树的特点是它整株可能都会有隐芽，但是呢我们比较低位的这个秸秆可以促进这个主干基部的这个隐芽的迅速的萌发。另外一点的好处就是它还可以促进根茎交接处，就是在地面以下的这个根茎交接处的不定芽的再生，就会形成更多的侧枝啊，使得我们的这个彩叶的银杏的株形呢，就是从下到上全是叶片，那可以提高我们的亩产的银杏的叶片的产量。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秸秆，就是第一年针对6年的，就是5年以上的银杏树的秸秆，可以看到10公分、30公分、60公分以及保留90公分的主干高度。但是呢，60公分以上的这个秸秆高度呢，它的当年的叶片产量也比较高，但它的问题。

于是它的第二年以及后面的秸秆，它的有效分支点会比较高，就不利于我们后期的矮化的这种秸秆以及呢循环的采叶啊。那还有的很多的种植户在问，就是说我知道了第一年该怎么结，那么后面我该怎么去办啊？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其实的话呢，我们后面的这种秸秆的方案呢，要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来制定方案。比如说如果说我第二年不结秆啊，我隔一年再结，那么你的叶片的产量会比较高，但是它的叶片的用用含量，你看这个叶片和我们连续结干的啊，每一年都结的，它的叶片的叶裂数是不一样的，因为叶裂数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去判断这个叶片是不是复幼的或者幼化状态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可以看到隔年结干你的产量会很高，叶片产量，如果说我连续结干，叶片的质量会比较高啊。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这个采叶谱里面，今年已经是第四次结干了啊，采用的是每一年都在结干，那么它的叶片可以始终保持这种富有的状态啊，而且呢当年的这个植株的生长的高度也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的根系已经比较庞大了。但是这种情况呢都要归结于我们种植户你对田间的管理的水平啊。如果说你管理得好，你可以呢尝试连续结干，如果说你管理得不好，你可以采用隔年的这种方式啊进行结干。那么秸秆其实对于我们不同树龄的银杏的话呢，它有不同的功效啊。比如说对于幼树，一年的两年的也有人在问我啊，我这个种了一年的银杏我能不能结，那么也要根据你的情况来确定。如果你的一年苗长得很好，那么你不用去秸秆啊。但如果你的一年的苗长得很弱啊，你尤其是移栽以后的长得很弱，根系不是很发达，那么你也可以采取秸秆的方式。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的秸秆它就不是复幼，而是复壮啊。比如说这上面是我们对这个两年的啊，一年和两年的苗秸秆以后呢，你会发现左边的这个它的根系就会变得更发达，导致地上部分的生长会更旺啊。所以说呢，对于幼树，你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如果它长得很弱，那么你也可以结，可以起到复壮的作用。对于五年以上的树呢，我们秸秆呢是起到复幼的作用啊。还有对于10到13年树龄的这种园林苗圃呢，我们可以进行转型为采叶圃啊。但是呢，对于比如说15年以上或者20年的这个银杏的园林苗圃，我们不建议你们去转型为采叶圃。一个是树龄很大了，第二个呢，你的种植密度很低，所以说你的叶片产量也上不来啊。所以说呢，这种转型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对我们树木的要求、数量的要求嘛。好，因为呢，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矮化的复幼的这种栽培技术啊，而且这种秸秆它不仅可以复幼，它还可以复壮，它可以提高植株的这种抗逆性啊，增加它的这个根系的生长。所以说呢，我们就尝试着在一些困难地带来进行建采叶圃和进行银杏的种植。首先呢，我们采用的就是零下种植啊，零下种植。因为呢，银杏复幼以后啊，它的叶片其实是很幼嫩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夏季啊，就是极端的高温还有高光强，它其实是对这种幼嫩的叶片它是会有伤害。所以说从我们前面多年的这个实验来看呢，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零下的遮阴，其实可以使得我们江苏啊以及江苏以南地区这种高温高光强的这些地方啊，它可以适度的来减缓夏季高温和高光强对于银杏苗的伤害啊。这是我们呢在江苏南通啊东社镇考察，这个地方大概有6000多亩的林地啊，但是他们呢就是说一个要管理啊，花费人力和财力，但是呢有没有经济的收益。讲座，那么想利用林下呢来建银杏的采叶圃，我们今年在这边呢就是建了80亩的24万株的这个一年生的银杏的移栽苗啊，已经呢全部这个种植下去。这些呢是目前呢大概是移栽了两个月左右的这个银杏苗啊，目前来说生长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第二个的这个除了林下以外的话呢，第二个的我们选择的就是一些闲置的绿化带啊，就是有很多的地方这个绿化带荒草，就草非常非常的多，对吧？那么我们想呢，能不能把这些地方也利用起来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一块地，这是位于高邮的一个绿化带啊，大家可以看到杂草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呢就把它开发了出来啊，开发出来，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可能会这个地下水位比较高啊，我们就采用了起垄种植的方式啊，那么今年呢也种植了这个6万株的，已经移栽了6万株的银杏的一年生的移栽苗哈，这是两个月移栽两个月以后的这个可以看到高低起伏。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银杏我们今年只是第一年啊，然后后面如果第二年、第三年银杏的这个长大以后的话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有一个景观的效果，对吧？而且呢还可以采叶，就兼具了景观和我们叶片采收啊这两种啊。第三个的话就是盐碱地的银杏种植，因为银杏的适应性能啊它还是比较广的啊，抗性呢还是具有一定的抗性，而且呢我们坐下来认为呢银杏是具有一定的抗盐碱的能力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在东台的江苏东台的沿海经济开发区尝试着种植了一年的就是移栽苗，和前面的三个地方是同一批的移栽苗，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高的盐碱地的逆境的情况下，它的成活率依然是很高的，但是叶片的形态略有差别，对啊，还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们会继续去检测，在盐碱地这种逆境条件下，往往可以进一步的促进叶片中间药用成分的合成和积累。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种植了50亩的银杏的这个大树，在它的垄上呢，我们来种植的银杏的这种一年生的小苗。那么在这些困难立地条件下，我们又如何来建这个采叶圃？这里面呢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银杏，它的特点就是它是很古老的一种植物，对吧？裸子植物，它是很长寿，但它生长就很缓慢，很缓慢。所以说银杏的根系的恢复是非常非常慢的。大家可能也能够有这个同感，比如说你看到城市中间园林绿化的那个银杏树，如果移栽以后，它可能需要很多年的缓苗期，就是因为它的根系的这个恢复的能力是很缓慢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移栽苗呢，为了提高它的成活率，我们一般需要先修剪根系啊，把它修剪一下，然后呢用生根剂处理以后再去进行定植，这样我们可以呢提高成活率，大概能达到95%以上啊，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对于这些困难立地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土壤贫瘠，甚至有些地方呢这个土壤板结，那么我们呢在移栽之前要施足基肥深翻，还可以结合一些土壤的改良措施。移栽苗的话呢可以以这个菌肥施菌肥为主，也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这些地块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杂草非常多，尤其是恶性杂草，那么我们呢要及时的控草，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银杏专用的除草剂啊，所以大家呢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现在还是以封闭为主啊，封闭加除草剂结合呢人工除草，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后有针对我们这种高密度的种植的银杏采叶圃啊，有一些小型的这种机械化的，比如说割草机啊，我觉得是非常对于我相信对于很多的采叶圃的种植户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对于这个除草剂的使用啊，有很多的是有很多的危害，我们呢也在筛选合适的适用于叶用银杏的这种除草剂以及呢保护剂啊，但是的话我们目前以封闭以及禾本科的杂草的防治为主，大家还可以结合覆盖和人工控草。还有一点就是银杏非常特别的，就是它的根系呢为肉质根啊，银杏的根系不仅恢复慢，而且它是肉质根，极其的不耐涝。就银杏适应性的很广啊，很多地方都可以种，但是它就是怕水，就是怕涝。所以说，像我们这个地方的梅雨季节啊什么，就要及时的去排水。如果这个地方的地势低洼啊，那么可以起垄种植，它很容易烂根啊，很容易烂根。那我们对于移栽苗来说，因为大部分的种植的话可能都是以移栽苗为主啊，我们第一年的移栽苗一定要避免肥料直接的与根系的接触，我们可以呢以基肥为主，以充实的菌肥在移栽以后呢浇透定根水，5到7月可以以水溶性的肥为主啊，然后呢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但是呢也要坚持呢薄肥勤施啊，就是肥料啊要薄肥勤施啊，这是我们用的菌肥的效果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移栽当年的一年生的苗啊长得还是非常好的。对于多年生的银杏苗的话呢基肥呢可以用有机肥这个羊粪鸡粪都可以
在萌芽前呢，可以施一些氮肥和水溶肥。5到6月是生长的旺盛期，这个期间的话以叶面肥为主，可以，你可以有甚至5到7月你可以有3到4次的这个叶面肥。而对于林下的多年生的银杏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点就是怕长期积水。如果是长期积水不能及时排涝，银杏的这个植株的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一点是务必呢要注意。第二点就是林下不管怎么样，它的光照它确实是不足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并不提倡在全密闭的这个密闭度特别高的林下呢来种植夜用银杏。它的类黄酮的合成是在叶片中合成，也是需要光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施一些氮肥和磷钾肥，另外呢可以适当的来修剪这个枝条透光，在土壤上面呢以有机肥呢来进行改土，叶面肥上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生长调节剂，来促进林下银杏的生长以及呢药用成分的这个积累。好，银杏呢，我们的鲜叶生产以后呢要采收，采收完了呢要及时的烘干，也就是我们说的干青叶烘干和打包，用于呢提取厂来提取银杏提取物，这个提取物再用于作为原材料，用于药品，比如说我们银杏的很多的药品是经过了前期很多的临床实验还有呢作为膳食补充剂，还有膳食补充剂主要是在美国用的比较多，另外呢我们团队也在做它的粗提物来作为一些保鲜剂。当然目前也是银杏中间呢是以人工采叶为主，不过呢现在也有了一些地方是用机械化采收，不过呢损失率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再次呢能提出来，在银杏叶片的这个机械化采收方面今后能有一些这个研究的进展那么采收以后的话要及时的烘干，因为在这个运输过程里面叶片中间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有可能会降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烘干和打包这里就是用于这个提取物，就银杏叶的提取之后，它的提取物用来作为原材料上面是这个银杏叶的一些药物，下面呢是这个一些保健品，可以看到保健品都是国外的比较多一点还有呢，我们团队呢现在呢也在开发用它的粗提物就是不像这药典中规定的 GBE 的这种比例4:1的比例，可能呢我们的粗提物里面呢它的这个提取的成本就可以降低，而且呢还含有一些酚酸类的物质那我们发现呢它对很多的这个有很好的抑菌的功效我们呢就把它做成了这种保鲜膜这种膜的延展性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它的这个保鲜膜呢可以作为我们果品那个包装纸里面衬在里面的，起到对果品的保鲜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也做了可以作为鲜切花的保鲜剂你看保鲜的效果呢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都是用的银杏叶的粗提物。另外呢就是银杏的提取物研究的发现呢它还能够抑制皮肤的纤维化，减少疤痕的增生，改善皮肤变硬变厚，就是这个老茧是吧使皮肤变得柔软，另外呢它还可以这个有抗氧化和皮肤紧致等等这样的一个功效他们都已经论文发表了所以说呢我们团队呢现在也在做开发一些银杏中间的高活性的这种单体的复配这种功效的一些护肤品，比如说我们的护手霜和身体乳，现在也有了初步的这个产品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最后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我们团队是在从上世纪的50年代是在这个何凤仁老师和陈鹏老师一直研究银杏的基础上，我们呢继续坚持研究银杏我们的团队呢也入选了全国林草科技创新团队不仅是在银杏的高效栽培与次生代谢合成调控方面开展研究，另外呢我们还围绕着银杏的古树开展长寿机制、古树保护以及呢银杏的种实发育与品质调控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当然这些工作呢也是在我们江苏省林业局的资助下来完成的，一些基础研究的话是在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还有呢我们包括前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的实施推广实施也在我们一些横向课题的资助下来完成的那么再次呢感谢大家也希望今后呢有机会跟大家有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好，谢谢。

就说条件的。

0: 制片肢体，以前制片属于合同的正常，
1: 正常正常。
0: 第二制片是沾不满的，都是
2: 都是私仇，
0: 太厉害了，是吧？我血管出了问题。啊，嗯。
3: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急诊人刻入骨髓的信念。2009年，杨中波以一名急诊医生进入庐江县人民医院，从此与时间赛跑。与死神博弈的16年里，他始终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急诊医学部主任，从单一科室到构建覆盖县、镇村的三级急救网络，他用信念与专业筑起了一座守护生命的钢铁长城。2025年2月21日的深夜，34岁的施某裹挟着农药刺鼻的酸臭味，

0: 敬业、快速、安全、高效的急诊理念。他主导的三新项目连续斩获院内创新奖，带领团队在合肥市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气管插管操作及呼吸机使用操作中荣获第一名。
1: 先跳先跳的速
2: 才能抢救的过来，不然的话有些流程不对，这话我们抢救的延误了抢救的时间，和同时没有进行高质量心肺复苏，同时一些的有效的药物都没有及时的使用上去的话。
0: 急救体系的关键在基层，杨中波带领团队下沉乡镇，建立县道镇道村三级联动机制，为村医定制急救手册，培训基层医护，下辖镇卫生院急诊科均配备120，实现30分钟急救圈，打通了急救最后一公里，让乡村危重患者上车就救治，下车即入院。牵头整合胸痛、卒中、创伤三大中心资源，建立多学科协同救治机制，实现抢救室床边 MDT 会诊，使严重创伤患者救治时间缩短50%。
2: 我在急诊科已经工作有16年了，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突发性强和应急性强。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同时我又是一名中共党员，那么始终都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急先锋作用。我们每一位患者，急诊急救的患者，我们都需要去认真去对待，尤其是危重患者，我们要争分夺秒。只要有哪怕有只有1%的希望，我们都要付出100%的努力。
0: 初心如磐，永不停歇。6000多个日夜坚守，杨中波用共产党员的赤诚和医者的人心，书写了一段县域急救改革的新篇章。从清晨到夜晚，变的是技术与管理的高度，不变的是党旗下的誓言。如今他仍奔走在急救体系优化的路上，因为在他心中，生命的绿灯永远不能熄灭。

花馒头呢，在我们这儿又叫花饽饽、花包子，也叫花馍，是各种庆贺、祭祀必备的一种礼品。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发明了面食发酵的办法，唐代开始出现了彩绘花馒头，宋代器宠的捏制花馒头的工艺逐渐成型，明清时期面食制作的艺术已经基本成熟。我叫孟兆军，从小就学习蒸花馒头的技术，我乃是村里边蒸花馒头的高手。我几岁的时候就跟在他身边一边玩一边学，等到十几岁的时候，村里边有蒸花馒头的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帮上忙了。因为我奶和我们蒸的馒头特别漂亮，所以村里边人就特别喜欢。蒸花馒头的工具非常简单，都是生活中随手可以拿到的工具，比如说筷子、梳子、剪刀、镊子、擀面杖，这些个东西都可以用。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揉、搓、按、压、卷、捏、剪、粘贴，有这几道工序。

来教大家做花馒头。我们今天做一个小虎头的形状，咱们先来和面。和面呢，是有比例标准的，水要放少一点，面呢放多一点，这样呢，和出来的面比较硬，好造型。放上水之后，放上安琪，再放一点点糖，这糖是帮助发酵的。然后用筷子把安琪在水里化开，放入面粉。面粉必须要用那种特别精细的面粉，现在一般咱们都用高筋粉。和面的时候呢，先用筷子搅，搅拌成絮状，搅到差不多没有干面的时候，再用手揉。揉的时候稍微用一点力，这样面会有筋的。揉成面团之后，让它稍微醒发一会儿。面醒发一段时间之后，咱们拿出一小块面，揉，放在案板上揉，把里面的气孔排出，多揉几遍，把面团的表面揉光滑，看一下揉到这样就可以。然后收口，做成一个圆球形。现在开始做一小虎头的形状，先从中间先做小虎的耳朵。用两个手指慢慢捏，大概到这程度就可以，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捏扁，捏成这样。下面开始捏小虎的鼻梁，也是用食指和拇指把它上这儿捏成一个高起来让它鼓起来的那么一个形状，来，然后做它的小鼻头，用这只手的拇指往上推一下。好，这个小虎的大体的形状就做好了。现在做老虎的须，老虎的须呢，用耳朵的下方这个位置给它捏，两只手要同时进行捏到这个部位，轻轻剪，不要剪断，剪的时候这剪刀慢慢一点一点往上提，让这个虎须呈稍微立一点的状态。下面来做老虎的嘴巴，在这个地方做老虎的嘴巴的时候，老虎的上唇比较厚，从这里开始捏老虎的下唇。捏老虎下唇的时候，用这个拇指往上推一下老虎的一个小下巴，这个小虎的嘴巴就做好了。用这个剪刀的尖儿在上唇上边做上几个点儿，然后咱们再拿一小块面在手里边揉成一个小的长条形，绕的摁的稍微扁一点。下面我们来做老虎的眼睛，老虎的眼睛先在手里边搓成圆形，取它光滑的一面，用手指把它捏鼓出来，这样转揉这个这肩部，把它稍微搓细一点。做那个老虎眼睛的眼角，眼角是往上挑的，做成这种形状。做的时候，这只眼睛是右边这只眼睛往右挑，这左边这只眼睛往左挑，老虎的眼睛就做好了。好，这样的一个小虎头又做好了。现在做好了之后，放到醒发箱里，还继续醒发。来，这个小虎头醒发的这样就醒发好了。现在咱们拿去上锅蒸一下。这个小虎头蒸好了，蒸好了之后呢，我们拿到外边去晾晒，晾干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上色了。好，小虎头现在晾晒好了。现在呢，我们开始给它上色。首先上色的时候呢，先上浅的颜色。来，我们现在先上黄色。黄色呢，涂在它的眉毛的地方，涂到它的这个胡须的位置。然后上上一点点蓝色，
涂蓝色的时候，涂在这个黄色的外边，里边留下一点黄色，就好像它有一个过渡色。现在我们涂它的耳朵上边，我们用粉色。这粉色涂在咱们鸭的这个花纹里边，一般上色呢，我们就用比较明亮的颜色。

在他的嘴唇附近也给他涂一点红色粉色，然后在他的上边的眼睛的上部分涂上淡淡的一点。好，现在我们来画他的眼睛。画眼睛的时候呢，先画他整个眼睛的这个轮廓，然后在这个眼睛的中上方画一个小小的圆圈，就是眼睛的中心那个瞳孔的部位，然后我们再把这眼睛的其余的部位都给它涂成黑色。好了，眼睛就画好了，然后之后做到了一个眼皮，轻轻地按照这个粉色的边缘给它勾勒一下。好了，小虎的眼睛画好了，现在我们在这个黄色的部位给它画上眉毛。好，小虎的眉毛就画好了，然后我们用黑色点缀一下小虎的这个耳窝，给小虎在这个上边这个上唇的两边再给它画几颗胡须。最后一步，给这个老虎的王字涂上颜色。好了，这样的一个小虎头就做好了。

发展肉用山羊生产，品种具有关键性作用。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是肉用山羊里的一员，它的名字叫做简羊大耳羊。简羊大耳羊是用进口努比亚山羊与简羊本地山羊经过60多年的杂交和横向固定形成的一个优良种群。它在2004年被四川省政府正式命名为简羊大耳羊，成为了地方新品种。简羊大耳羊具有体格高大、生长速度快、产高率高、适应性好、肉质好等优点。简羊大耳羊选育区群体数量在30万只以上，深受广大饲养户和消费者的欢迎。接下来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简羊大耳羊的生物学特性。首先来看看它的体型外貌都有哪些特点。简羊大耳羊的毛色以棕黄色为主，部分为黑色，

有光泽。在冬季，毛背内层着生短而细的绒毛，头呈三角形，鼻梁微拱，有角或无角，颈呈长方形，结构匀称，体型高大，胸宽而深，背腰平直，臀部短而斜，四肢粗壮，体质坚硬，耳朵宽大下垂，长度在15到20厘米。母羊的脚比较小，呈镰刀状。公羊成年平均体重为65千克，平均体高76厘米，平均体长87厘米，平均胸围97厘米。母羊成年平均体重为46千克，平均体高67厘米，平均体长74厘米，平均胸围82厘米。简羊、大耳羊产肉性能良好，周岁阉羊冻体平均重为17千克，屠宰率为50%，净肉率为38%，鲜肉色泽红润，脂肪分布均匀。简羊、大耳羊、公羊配种年龄为8到10月龄，母羊出配年龄为6到7月龄，年产1.7胎，发情周期为21到22天，发情特征明显，发情持续48到72小时，妊娠期142到155天，初产母羊产高率为150%，经产母羊为232%。初生羔羊平均重为2.7千克。了解了简羊、大耳羊这些特点，那么我国哪些地区的农民朋友可以对它进行引种养殖呢？自1982年以来，简阳市已累计推广简阳大耳羊16万7895只。1998年到2008年，简阳市已向全国11个省、市区，其中包括山东、河北、贵州、陕西、江苏等，推广种羊86182只。简羊、大耳羊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保持了个体高大、生长发育快、繁殖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推广效果良好。了解了可以引种和推广养殖的地区，下面我们来看看养殖简羊、大耳羊对于场址的选择以及羊舍的建造有什么样的要求。羊场环境要充分考虑放牧、牧草、饲料条件。羊场应建在地势干燥、排水良好、通风、易于组织防疫的地方，同时远离工矿企业、城镇、居民区。羊场周围有较为便利的交通。建造羊舍的目的是保暖防寒，便于降温防暑。修建羊舍时，方向最好是坐北朝南，这样有利于采光和保温。羊舍内的羊床一般采用双列式排列，两排羊床之间保持在2到3米，以方便饲养人员进行饲喂管理。羊床高于地面45到50厘米，采用漏缝式床面，羊粪尿拉出来后直接从羊床上的缝隙里漏下去，因此羊床表面始终能够保持清洁干燥，提高了舍内的空气质量，减少了疫病发生的几率。羊舍屋顶要用隔热保温的建筑材料搭建，羊床上方2米的地方设有窗户进行通风，便于羊舍通风换气。每个羊床前都设有固定的水泥饲槽，在每个饲槽旁都设有水槽。种公羊生性好斗，所以它们得需要住单间。种公羊的羊床保持在宽1.8米、长2.6米左右。种公羊的运动场保持在宽。

3.6米、长1.8米之间。运动场四周用高墙隔离，由于种公羊比较活跃，高墙高度控制在1.5米左右。种母羊的羊床相对来说面积要大一些，一般情况下每两只种母羊居住在一个羊床内。一般种母羊羊床保持在宽4米、长2.6米就可以了。种母羊的运动场大约宽4米、长2.6米。相对于种公羊而言，育成羊就只能住集体宿舍了。育成羊的羊床一般长10米左右，宽4到5米。每个羊床里大约养殖30到40只育成羊。由于育成羊采用设饲与放牧结合的方式饲养，所以育成羊舍不设置运动场。羊床下的地面用水泥地面或是石板砌成，要求做到前高后低，有一定坡度，便于清除粪便。总的来说，羊舍及羊圈内部的一切设施都必须本着一劳永逸的原则修筑和建造，特别是像圈栏、隔栏、圈门、饲槽等，一定要修得特别牢固，以便于减少以后维修的麻烦。不仅如此，在进行羊舍修建的过程中，还应尽量做到就地取材。了解了羊舍的建造，我们来看看简羊、大耳羊的种羊是如何饲喂和管理的。那么什么样的大耳羊能够被留作种用呢？对于种羊的选择一般进行两次，第一次是在断奶后，也就是羔羊出生70到75天，第二次是在第一次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再次挑选。这一次选择种羊的时间是在羔羊出生170到180天以后。在选择时注意，首先要对所选择种羊上一代羊的生产性能进行考察，如果它的前几代生产性能好，就选作种用，因为它继承祖先优良性状的机会较大。种公羊要求体躯长大，体质结实，精力充沛，头部略粗壮，颈宽且长，背腰平直，腹大而不下垂，四肢粗壮，蹄部有力，臀部平而宽长，睾丸大小适中。对有生殖缺陷的公羊，一经发现应立即淘汰。种母羊外貌清秀，鼻直而嘴唇薄，背腰宽长，后躯宽身，不肥胖，皮肤富有弹性。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包括配种期和非配种期。在非配种期，虽然没有配种任务，但绝不能忽视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在饲喂上保证饲草、饲料供应的多样性，做到粗饲料与精饲料搭配，青草和干草搭配。饲喂时先喂干草和精饲料，再喂青草。非配种期的种公羊每天饲喂2000到2500克青草，分早晚两次喂剂。注意，青草不能喂得太多太饱，以免造成草腹。草腹指的是给牛羊等草食性动物长时间饲喂过多的青绿多汁饲料，使它们的消化器官容积增大，也就是长成一个大肚子，这样会影响种公羊的配种能力。把干草和精饲料可以混合起来对羊只进行饲喂。每只种公羊每天需要饲喂干草2500到3000克，哺饲混合精料300到500克。混合精料的配方为玉米75%，豆粕10%，打碎的菜籽饼或是胡豆饼5%，麦麸9%，食盐1%。干草和精饲料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需要供给种公羊清洁的饮水，千万不可用油汤水、泔水喂养。

期的肿供阳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心神不安，采食不好，加上繁重的配种任务，饲喂上要特别细心。青饲料要以优质的豆科牧草为主，每天3000克左右，分两次饲喂。在配种期间，每只种公羊每天补饲生鸡蛋1到2枚，同时增加精饲料的投喂量，每天每只600克到800克，每天饲喂干草3000克，和非配种期一样，把精料和干草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对种公羊各饲喂一次。坚持每天清扫羊圈和运动场，保持圈舍通风、干燥和卫生，经常对种公羊进行梳刷和修蹄，以保证羊的健康。在配种前1个月，应对种公羊进行内外寄生虫的防治，彻底驱除体内外寄生虫。配种期的公羊要远离母羊，以减少发情母羊和公羊间的干扰以及互相打斗。每天养殖人员要对种公羊进行驱赶，使它们在运动场进行运动2到3小时，避免种公羊过肥，同时保证种公羊体质健壮，精力旺盛。这里说的种母羊，也就是指空怀期的母羊。这个时期的母羊一般都经历了产羔和对羔羊的哺乳，身体比较瘦弱，因此空怀期母羊的饲养目标就是恢复体况，为母羊下次发情、配种、受胎做好准备。空怀期母羊每天需喂给青草1000到1500克，分两次饲喂，干草3000到3500克，精饲料的配方保持不变，饲喂量为每天150到200克。干草与精饲料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养殖人员要经常检查羊的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当发现羊只患有感冒、消化不良等疾病时，要及时给药治疗。如果羊只感冒，可以使用注射用青霉素钾进行治疗，按照每公斤3到5万单位给药，每天2次，基本上连用3天就可以了。如果是消化不良，可以使用维生素 B1 注射液进行治疗，用量为每20到30公斤3毫升，每天1次，连续使用3天。空怀期的母羊饲喂6个月就可以进行再次配种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剪羊大耳羊的繁殖。当母羊表现出精神兴奋、烦躁不安、鸣叫、频繁排尿的现象，这时我们就可以判断母羊发情了。将发情母羊赶到种公羊的圈舍中，让它们在运动场完成自然交配。剪羊大耳羊最佳的繁殖年龄是从初配到5岁，此后则逐渐衰退。母羊通常可以利用到7至8岁，种公羊一般只利用到5岁。剪羊大耳羊一年四季都能发情配种，最适宜的季节是每年的9到11月份，这样羔羊出生时正是春天，有利于羔羊成活。全群配种最好集中在1个月之内，这样有利于羔羊管理。在生产实践中，剪羊大耳羊通常采用2次配种的方法，在第一次配种后间隔12小时再配一次，以提高受孕率。配种后的母羊应尽早进行妊娠诊断，采用触诊法，让被诊断母羊自然站立，然后养殖人员用2只手以抬抱方式在腹壁的前后滑动，用手触摸是否有胚胎包块，注意抬抱时手掌展开，动作要轻，以抱为主。另外，配种前发情周期正常的母羊，配种后3到4周如果不再发情，而且伴随有食欲增加、动作稳定、性情变得温顺

0: 贪睡等表现的时候，也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妊娠了。
1: 确定母羊进入妊娠期以后，妊娠期的母羊需要养殖人员精心调理，为羊宝宝的出生做好准备。妊娠期可以分为两个管理阶段，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妊娠前期也就是妊娠的前三个月，因胎儿发育较慢，需要的营养物质并不比空怀期多，所以这时候母羊的饲喂和空怀期的饲料配方没有什么差别，饲喂量也可以按照空怀期时的饲喂量进行饲喂。需要注意的是，到了妊娠后期对母羊的饲养和管理，妊娠后期也就是妊娠的最后两个月，这时候胎儿生长发育很快，出生中的80%到90%在此期间形成，母羊对营养和维生素的需要明显增加。这时候混合精料的配方调整为玉米65%，豆粕20%，打碎的菜籽饼或是糊豆饼6%，麦麸8%，食盐1%。饲喂时，每只母羊干草的饲喂量为每天3500克，精饲料的饲喂量为每天300到400克。干草与精饲料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同时，每天每只羊饲喂优质牧草1000到1500克，分早晚两次饲喂。这个时候对母羊的管理应该加强，减少圈舍饲养的密度，饲喂饮水时尽量防止拥挤滑倒，有脚或经常打斗的母羊要注意隔离，严禁饲喂发霉冰冻的饲料。饮水时注意饮用清洁水，冬天最好用温热水。妊娠诊断后的母羊可以按照配种日期月加五日减三的方法来推算大体的预产期，例如4月8日配种怀孕的母羊，它的预产期大概在9月5日前后。产房要求宽敞明亮，干燥通风，保温性能好。母羊正常分娩时，羊膜从阴门出来，羊膜为白色半透明囊状物，膜内有胎儿和羊水，羊膜中的胎儿出生后努力挣破羊膜，羊膜破后羔羊即可产出。如果产双羔或多羔，先后间隔5到30分钟，但有时也长达数小时以上。羔羊产出后，养殖人员要先将羔羊口鼻部的粘液擦掉，防止窒息，然后让母羊自己舔干羔羊身上的粘液。母羊舔舐羔羊身上的粘液可以起到保温作用，以防止新生羔羊受冻，另外还有确认自己后代的作用。羔羊的脐带多为自然拉断，未拉断的可用消过毒的剪刀在离腹部4厘米处剪断，并用碘酒进行消毒。要保证羔羊产后30到1小时内及时吃上初乳，初乳俗称胶奶，它含有出生羔羊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易于吸收，而且可以提高羊的免疫力。羔羊出生后1小时即可站立行走，自行寻找母羊吃到初乳，但是如果羔羊难以自行吃到初乳，就需要工作人员做一定的辅助工作，从而保证羔羊吃到初乳。随后7天之内吃好初乳，出生的孤羔和一胎生出的多羔可寻找保母羊代乳。刚产后的母羊体力和水分消耗很大，消化机能较差，要给予易消化的优质干草和清洁的饮用水。产羔后1到3天之内，如果母羊膘型好，可以少喂精料，以每只母羊每天300到350克为好，多喂优质干草，每只母羊每天饲喂干草3500到4000克。 甘草和精料混合起来饲喂，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这个时候牧草的饲喂量保持在每天每只羊1000到1500克左右，同样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在母羊的哺乳期间要经常打扫圈舍，保持圈舍的干燥清洁。羔羊出生后对外界适应能力比较差，而它们的发育又同以后成年羊的生产性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重视羔羊的饲养管理。整个羔羊期为70到75天，刚出生的羔羊和母羊在同一个圈舍里饲养，母乳是羔羊的主要食物。从出生到45日龄是羔羊身体长度生长最快的时候，从出生到75日龄是羔羊身体重量生长最快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母羊泌乳量最高的时候。除了哺乳之外，羔羊的早期幼食和哺饲也是羔羊培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促进羔羊的前辈技能的发育，从10至15日龄开始，应该每天早晚进行哺饲精料和少量的甘草给药，连用3天，每天1到2次，就能起到治疗肠道疾病的作用。让羔羊适当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羔羊出生半个月之后就可以到日光充足的运动场自由活动了，出晒半小时至1小时，以后逐渐增加。为了保证羔羊的充分发育和哺乳母羊体况的恢复，要对羔羊实行强制性断奶。根据母羊的泌乳情况和膘情，断奶时间一般为2月龄左右，最迟不能超过3月龄。羔羊断奶采用一次性断奶法，也就是将母子分开后不再合群，母子隔离1周后断奶就成功了。断奶后的羔羊要统一驱虫，打上耳标并记录档案，按性别体质分群转入育成羊阶段。同时这个时候也可以挑选出体型好身体健壮的羊只作为后备种羊进行饲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育成羊的饲养管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羔羊断奶到育肥出栏的这段时间为简羊大耳羊的育成期，这段时期大概有3个月，前40天为育成前期，半放牧半射饲是这个时期最理想的饲养方式。每天下午将育成羊赶到山坡或草地放牧2到3小时，因为育成羊的羊舍不建造运动场，所以放牧可以有效地促进育成羊的骨骼发育，形成更加完善的瘤胃机能，促进羊只对食物的转化与吸收。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150到200克，甘草1500到2000克，可以把甘草和精料混合起来，也可以分别饲喂，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由于每天放牧，所以这个时期适当减少精饲料的饲喂量，每天每只育成羊饲喂1000克左右的青草，分2次饲喂。到了育成期的后2个月，这段时间为了达到较高的日增重，应该停止或减少放牧时间，同时增加饲料中精饲料的饲喂量。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200到250克，甘草2500克左右，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每天每只育成羊饲喂1500克到2000克青草，分2次饲喂。当育成羊养殖3个月，体重达到35到50千克，就算是成年羊了，这时候就可以出栏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简羊大耳羊的养殖过程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为了预防

0: 羊群发病，就要注意和加强羊舍的日常管理工作力度。首先要保持羊舍和运动场的清洁，所以打扫羊舍、运动场、清除舍内的粪便是养殖人员经常要做的工作。同时，为了防止疫病入侵，对进入羊场的车辆和人员要进行消毒。每隔一周对羊舍和运动场消毒，一般使用1/1000的活碱或1:130的苯扎溴胺溶液，这两种药液要交替使用，将配好的消毒液直接喷洒羊舍内的地面和墙壁以及舍外运动场，有计划地对羊群进行免疫接种工作。由于各地区各羊场发生的羊只传染病可能不完全相同，而用以预防这些传染病的疫苗种类也不尽相同，免疫期的长短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养殖户要根据自己养殖地区的对羊只注射山羊传染性鳃膜肺炎疫苗。6月龄以下的羊只每只用量为3毫升，6月龄以上的羊
1: 今天讲的是柑橘修剪。这个柑橘修剪它的门派也很多，方法也很多，我们今天这个呢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是柑橘修剪的操作版，就你对照就直接可以用的这个方案。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果园呢，它的品种是艾园，现在的季节呢是初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果树的对象，针对的这种方法，针对的对象是符合这两个：第一是这个人，是就是基础比较差、动手能力比较弱、以前修剪比较少的这个果农；第二，我们针对的树枝就是树形比较乱的果树。那我们的目标只是达到一个及格，就是假设100分的话，就是60分左右的一个。那我们更高的一级，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好，那我们就第三步，就是讲的这个步骤，我们就只有3个步骤。第一个，减少大枝，直到最终一根树枝只有3到10个大枝。好，那我们就以这棵树为例啊。那我们就是这个减少大枝，是我们有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哪儿密我们就锯哪儿，这个原则。

树枝最终培养成只有3到10根大枝，这个大枝包括竹枝和竹干。我们这个大枝的去除，我们每年去除1到2个大枝就可以了。这个的修剪大枝的修剪量，也控制在比较小，10%到20%。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开窗口，数量是2个窗口。这个树枝的窗口开在哪儿？这个方位是开在尖部，树枝的话就开在这个树枝的中上部，也就称为尖部的位置。它开的窗口每年开多少个？一是开2到3个。然后这个窗口的大小大概以50公分左右的为合适，就是直径是50公分。好，那我们就操作

一个窗口，要拿橘子。 两个窗口，然后我们再转过去。

三个窗口，这是我们完成了第二步，就是开窗口。好，那我们就第三步，调整姿态，直立要跳弯，调的要抬升。这个打一个比方，像我们人要干活路要负重，这样子我们农村话叫像撑腰马杆，用不得劲。这样子狗要驼背，一不行，要的是这样子一个姿态，竖直、直立一不行，直立它的原先人过往掉下来了，它就老化，要的是这样这个姿态。好，那我们就这个竖直，那我们就进行调整。我们调整的从这儿调整，调的，好，那我们。 围绕一圈来做，这是吊的，我们把它抬升。这个接骨束主要的像盖圆接骨束，主要就是容易产生这个吊。 我们这个修建的方式，我们就对理念的要求比较弱，我们注重的是实际的操作。我们希望古龙能够根据到我们这个视频，能够动手，能够在动手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又再来一个总结提升。

0: 竹荚鱼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亚热带、温带和热带水域，主要有大西洋竹荚鱼、日本竹荚鱼和智利竹荚鱼等。其中智利竹荚鱼一直在世界竹荚鱼捕捞中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全世界竹荚鱼的产量已超过500万吨，太平洋海域的竹荚鱼产量最高，占世界竹荚鱼总量的3/4以上，具有较好的开发和利用价值。竹荚鱼经济价值明显，极具商业开发价值，已成为我国远洋渔业今后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竹荚鱼也叫马青鱼，属硬骨鱼纲，鲈形目，身科竹荚鱼属，俗称八浪、四霸鱼、山台鱼、黄鳝、竹签、大木蹄、刺弓等。它的体型呈纺锤形，稍侧扁，一般体长在20至35厘米，体重100至300克，肢眼睑发达，体背小圆灵，侧线上全背高而强的鳞鳞，所有鳞鳞各具有一个向后的锐脊，形成一条锋利的龙脊脊，体背部青绿色，腹部银白色，腮盖骨后缘有一黑斑，背部的两鳍呈分离状，胸鳍特别大，呈镰刀状，胸脊尾鳍为土黄色，背部和臀鳍是淡黄色。由于形状像用竹板编制的组合隆起夹，因此被称为竹荚鱼。竹荚鱼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20碳5烯酸、22碳6烯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含有较多的钙、锌、铁和维生素 A、维生素 E 等营养物质。目前国内对竹荚鱼的加工利用比较少，主要制成盐干品或烟熏食品，部分制成罐头食品或者鲜销。在国外对竹荚鱼的加工利用比较多，由于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主要用于生产高级鱼粉和鱼油，剩下的大部分为冰鲜鱼，少部分做鱼片。在日本常用竹荚鱼来加工生鱼片、寿司、烤鱼片及炸鱼片等。几乎所有进口的竹荚鱼都不直接进入市场销售，而是进入加工厂做成鱼片等产品。竹荚鱼的加工方法多种多样，主要取决于它的等级。大中规格的鱼主要卖到餐馆、寿司店做成生鱼片、寿司等，而中小等级的冷冻后卖给加工商做鱼干。小规格竹荚鱼大部分加工成罐头，在超市出售。竹荚鱼的食用方法因国家、民族、习俗的不同而不同。在我国，主要是传统的腌制、油炸和卤晒等方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竹荚鱼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南方的食用方法以煮炖和清蒸为主，北方以红烧、油炸和烧烤为主。在国外，竹荚鱼主要是加工成生鱼片、寿司，或者是油炸和盐烤的一些方便快捷食品。由于竹荚鱼脂肪含量高，褐色肉多，在加工和贮藏过程中容易腐败，而且鱼腥味比较重，肉质纤维粗，所以原料鱼的利用率比较低。现在企业科技人员针对竹荚鱼的特点开发研制出多种竹荚鱼的加工技术， 其中调味干燥竹荚鱼成为竹荚鱼加工的又一种新工艺。利用这种新工艺加工的竹荚鱼，质量稳定，营养丰富，口感好，而且易于生产，推广方便。它的食用方法也很简便，是外出旅游、野炊、朋友聚会、家庭团聚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这种产品不仅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竹荚鱼的深加工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1: 我们生产的调味的烘干鱼主要有竹荚鱼、台巴鱼等系列的产品。这些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采取了特殊的加工工艺，所以呢，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它们原有的营养成分以及它的色香味儿。那么竹荚鱼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欧米伽三一系列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例如说 EPA，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十碳五烯酸 ；DHA， 也就是二十二碳氯烯酸。那么这些成分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健脑益智、强身健体，另外可以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能够防止血液的凝固。
0: 现在我们就向您介绍调味干燥竹荚鱼的生产工艺、操作要点及产品质量要求。工艺流程，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工艺流程是：首先是原料的购入、验收和储藏，然后进行冻鱼的解冻和鱼体清洗，去除内脏，开片，然后再进行清洗、调味、白网、撒芝麻，放入干燥间进行干燥，接下来摆盘、速冻、起盘包装，进行过筋炭，然后装箱储存，抽样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在进入加工车间前，加工工作人员要戴上工作帽和口罩，穿好工作服，最后穿上水鞋，然后进入洗手消毒间进行洗手消毒。洗手的程序是：先用清水冲洗双手，再用皂液洗手，然后用刷子刷洗指甲，再冲洗后放到每千克50毫克的消毒液中浸泡消毒30秒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在干手器上将双手干燥，经专人检查，戴上手套和围裙，再进行消毒冲洗，才能进入加工车间从事生产工作。在生产前，车间空气要经臭氧消毒，加工设备工器具也要经消毒水消毒后冲洗干净才能使用。下面我们就向您详细介绍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技术。操作要点：一、原料验收。加工的竹荚鱼大都是购买的冷冻品，要对原料进行验收，重点验收感官新鲜度、规格大小

外观上看，没有干耗破损现象，洞块平整坚实，表面清洁，冰衣完整，晶莹透明，鱼体完整，坚硬无损伤，个体间容易分离，鱼尾损坏的原料不能使用，原料的组胺含量不能超过每千克50毫克。二，原料解冻要预先配置好解冻用的盐水，盐和水的比例为1:33，配置成浓度为3%的盐水，在盐水中加入冰块，使解冻盐水的水温在0摄氏度至4摄氏度。解冻要使用冰盐水进行解冻，解冻水温控制在0摄氏度至4摄氏度左右，水温高时要加冰降温，以确保竹荚鱼新鲜度。为了使解冻更加均匀，要同入压缩空气，解冻槽是由不锈钢材料制作成的长方形槽，解冻车间温度要控制在4摄氏度以下，并且要控制好解冻时间，一般在40分钟左右。解冻过程中要防止温度过高，这样会造成原料不新鲜和解冻过度。解冻好的原料鱼表面干净光滑，没有粘液。竹荚鱼一旦解冻，其变质的速度比新鲜鱼更为迅速，因此解冻的原料鱼必须及时进行加工处理，以防止降低鲜度和品质。解冻好的鱼装入塑料盘里，上面要覆盖冰块，以保证鱼体温度不超过4摄氏度，然后放到运输车上，运往加工车间，放在工作台上进行加工。在加工产品的过程中，分为去头和不去头两种方式。首先介绍竹荚鱼去头的加工方法。三，去头，将鱼体平放在鳍前，用刀垂直切下鱼头，去头时必须保证刀法平整，头部不能去除得太大，要不然就会影响竹荚鱼原料的出成率。将去掉头的原料鱼摆放在塑料盘里。四，清洗。将去掉头的原料鱼放入配置好的冰水中进行清洗。清洗时，两手端住塑料盘，在冰水中进行清洗。清洗干净后，端出清洗槽，放在投递口，准备进入下道工序。五，开片。将清洗好的原料鱼通过投递口运到开片车间进行开片。开片也叫剖片，从腹部开片，将鱼骨取出待复刺。开片是在不锈钢操作台上放上菜板进行的。开片过程中要经常清洗操作台和刀具，对围裙套袖要进行消毒，以保持清洁。开片时刀的正确使用非常重要，刀法一定要快，鱼肉要平整，上下鱼片连接要好，这样才能保证鱼肉的平整度。首先将清洗好的原料鱼平放，鱼的腹部朝外，一手按住鱼体，一手持刀

从鱼的腹部下刀向尾部运刀，注意不能开得太深，划出一厘米左右就可以，然后用刀去除鱼的内脏，再从鱼的腹部向尾部运刀，用刀尖沿着刀口继续开片，不能将鱼开成两片，而是让它们连在一起，使两边肉片相连，对称成蝴蝶状，再用刀尖扎进背椎骨，并向鱼头方向运刀，将背椎骨剃掉，然后再将刀刃反转，剃掉剩下的背椎骨，刮去残留的血污、黑膜等物，以免影响鱼的色泽和外观。最后在清水里涮洗一下，放入塑料盘里，这样鱼片的剖割就完成了。开片这一程序也是出成率高低的关键环节，所以在加工过程中必须要控制好。开好片的鱼还要进行检查，去除黑膜、红肉，从头部至尾部方向徒手触摸，检查残存的鱼刺。为了保证加工质量，要在开好的鱼片上加上冰块，使鱼片温度不超过40摄氏度，确保竹夹鱼在加工过程中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变质，保证了加工质量的安全。6、清洗。经过开好片的竹夹鱼要使用冰水进行清洗，清洗时注意将鱼体表面的杂质清洗掉，然后沥水10分钟，就可以进行调味处理了。不需要去头的竹夹鱼经过清洗后直接进行开片，在开片时要注意开片的方法，要先去除鱼的内脏，然后进行开片，从鱼的下颌骨下刀，将鱼头从中间割开，分成两半，去除鱼鳃，鱼体不能开成两片，而是连在一起，形成对称的形状，其他要求和去头鱼的一样。7、调味。调味液的口味根据产品的需要进行配置，配置调味液的原料有绵白糖、浓口酱油、淡口酱油、糖稀、甜料酒、水等。常用的配方是绵白糖占24.5%，浓口酱油36.5%，淡口酱油4.2%，糖稀13.2%，甜料酒0.8%，水20.8%。配制时要将各种调料按比例称好，再进行调配。按投料顺序依次倒入加热锅里进行加热熬制，液进行轻轻搅拌，使各种调料能够充分融化均匀。调味液配制好后要盛放在盆里，放在恒温库冷却，以利于减少细菌的再污染，延长产品的储藏时间。冷却后的调味液制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以便使用。浸泡，将调味液与鱼的比例按照1:2的比例进行浸泡，将鱼一层一层摆放在调味液中，浸泡时一层横向摆放，一层竖向摆放，这种摆法会更有利于调味液的入味儿。要摆放均匀，不能出现鱼体叠加现象。摆放时

0: 摆最下面一层的鱼食，鱼肉一面朝上；摆最上面一层时，将鱼肉面朝下。摆放完成后，在浸泡槽上面放一张隔纸。在零度左右的恒温库内浸泡六小时入味。对于带头加工的竹荚鱼，一般调成咸味的。调味时先按比例配置好盐水，再把开好片的竹荚鱼摆放到里面进行浸泡入味，时间25到30分钟。八、沥液。把浸泡入味的鱼片从恒温库取出，摆放在塑料盘里，放在沥水架上沥液。沥干鱼片上多余的调味液，时间5至10分钟。九、白网。把经过沥液的鱼片从沥水架上取下来，摆放在不锈钢干燥网上，准备进行干燥。注意，白网时鱼片不能重叠，要头尾交错摆放，这样能够节省空间。十、撒芝麻。摆放好的鱼片在干燥前要撒上一定量的芝麻，这样会增加成品的口感和感官度。操作时将芝麻均匀撒在鱼体表面上，每一条鱼体上面都必须均匀地撒上芝麻，然后将干燥盘放在干燥架上，为干燥做好准备工作。十一、干燥。干燥温度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这也是调味干燥竹荚鱼产品生产中关键的一步。调味干燥竹荚鱼在干燥的过程中容易发生蛋白质变性和脂肪氧化渗出，所以要控制好干燥温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温度较低时，鱼肉表面的水分蒸发与内部水分扩散速度接近，干燥的产品水分均匀，光泽好，但时间较长。温度较高时，干燥时间短，但产品发黄，光泽差，表面有油浸出，可能中间肉质还很软，所以要控制好干燥时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时间。干燥时温度控制在24摄氏度，相对湿度为42%，干燥时间2至3小时，使鱼体表面干燥就可以了。十二、摆盘。将干燥好的鱼片从干燥室取出，冷却后按要求摆放在速冻盘上。为了起盘方便，速冻盘上要铺上一层隔纸。成品摆盘后要平整美观，重机进行速冻。注意，要控制好单动机的转速和温度。单动机的温度控制在
1: 中间2个小时进行翻过一次，再进行干燥。干燥就是其实无药的控制温度和湿度，温度控制在24度，相对湿度控制42%。干燥以后进行单动，单动以后进行包装。
0: 十四、包装。包装根据要求分为大包装和小包装两种形式。小包装每两片一个托盘，20盘装一箱。另一种是大包装，每箱10千克。在进行小包装时，每个托盘里摆两片鱼片，要首尾相对摆放，然后用保鲜膜封装，最后贴上标签。十五、过筋炭。包装好的产品

经过金属探测仪进行金属检测，确保产品中不含有直径大于或者等于1.2毫米的铁碎片和大于或者等于2.5毫米的非铁碎金属片。16，装箱贮藏。检测完成后，产品达到检测合格后，就可以把已经包装完成的调味干燥竹荚鱼进行装箱。装好箱后，用胶带封好箱口，放入低温储藏室，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接下来进行微生物的各项检测工作，要对生产的每一批的调味干燥竹荚鱼随机取样进行检验，合格的产品才能进入销售。下面我们再看看调味干燥竹荚鱼最快捷的食用方法。调味干燥竹荚鱼为半成品，食用起来非常简便，不用进行复杂的烹饪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好。最快捷的方法是使用微波炉加热3至4分钟后就可以食用。另外一种简便的食用方法是用竹签将调味干燥竹荚鱼串起来，然后放在烤炉上或烤箱里烧烤后食用。观众朋友，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方法就向您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台风看起来圆滚滚，可里面的风雨分布并不均匀。台风危险半圆是台风防灾和航海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把北半球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半圆区域称为危险半圆，这里通常是风雨最猛、破坏力最强的部分。为什么说右边的这个半圆更危险？几个原因让它成为了危险 C 位。首先，北半球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台风右侧的旋转风向和它整体移动的方向基本一致，两股速度叠加，风速就像踩了油门，比左侧大得多。其次，影响我国的台风右侧常挨着副热带高压，强大的高压与台风低压之间的巨大气压差像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把风推出去，让右侧风更猛，浪更高。此外，在科里奥利力等多种力的作用下，北半球的台风天生爱右转，所以一旦船只处在台风的右半圆，就会很容易被拽进台风中，进去了就很难安全驶离。除了要知道危险半圆，还要了解在危险半圆中的右前方的区域最为凶险，被称为危险象限。往往在船舶驶入这片区域，会观测到风向顺时针打转，气压急降，风力猛增，这都是极度危险的信号。那相对的，在北半球的台风左侧的这半圆呢，就被称为可航半圆。那可航呢，只是相对的说法，只要台风够大，那左侧这半区它也一定会浪高风急，绝非安全区。所以面对台风，不管在哪个半圆，都不要存侥幸心理，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权威的预报预警信息，早早避开才是真正的安全法则。现在你记住了吗？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驯鹿饲养人觉乐布里托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最后一个始鹿部落。共产党员觉乐从小听着鹿铃声长大。2015年，觉乐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人。他带领乡亲们积极探索驯鹿产业转型，让青春在广袤的兴安密林中闪耀光辉。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路追寻》。
2: 内蒙古根河市，中国冷极的林海雪原。这里的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觉乐，一位年轻的鄂温克驯鹿人，他正在广袤的兴安岭密林中寻找着他的伙伴驯鹿。

0: 温客人会定期将鹿群放到山里自由觅食，几天后再把它们从森林中寻找回来。每年四月到五月是驯鹿产崽的季节，也是森林里气候最变幻莫测的时期。
1: 驯鹿产崽这个时期非常危险，
2: 风大雪也是下得非常大。
0: 四月当驯鹿产崽季来临时，觉乐便会深入大山，与鹿群共度数十个日夜。
2: 2017年的时候和母亲在山上，也是这个时候山上雪特别大，驯鹿没有吃的出不去。正在我们去宠物展的时候，我们乡里边的工作队来了，穿着红色的马甲，
3: 带着党员徽章来了，
2: 拿来豆饼，一些人民食品。那时候给我的刺激非常大。
0: 那一年，在驯鹿孕育新生命的时节，觉乐的心里也有颗种子开始萌芽。
2: 那天的场景始终是在脑子里边儿，之后就是想成为党的一员，就开始积极地向组织去靠拢。
0: 党员工作队的一次雪中送炭，深深触动了觉乐。不久后，他郑重地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很快，回家探亲的觉乐做出了一个决定：从繁华的北京回到家乡，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饲养员。
2: 这梯阶，这梯阶，
1: 好这儿。就是往那边走，这一看早上走的。
0: 1、2、3、4、5、6。清点完眼前的鹿群，觉乐的心沉了一下。他最珍爱的小姑娘，那头他亲手用奶粉喂养大的8号母鹿不见了。他已经陪伴他整整9年。森林里乌鸦的盘旋意味着下方可能有濒死或已死的动物，这样会引来饥饿的黑熊。觉乐对小姑娘的安危越发担心起来。天色将晚，小姑娘出现了，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好的信号。驯鹿有着强烈的群居习性，主动离群往往是衰老或病重的信号。觉乐知道他病了。此刻的觉乐与小姑娘一样倍增无助。几个月前带领他走进这片森林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
2: 那是我妈妈非常喜欢的一头鹿，那火一印出来它真好看，老好看了。他当时知道他妈妈没了，他也悲伤过度，病得挺严重，他当时都快起不来了。当时我哭着哭了，但是他坚持过来了。

0: 此时鹿群里超过一半的母鹿即将生产，通过这次野外考察，觉乐判断必须尽快为他们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新营地。
1: 他们地段平不平吧呗。
0: 新营地找到了，但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雪却封死了山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向乡里寻求帮助，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长久以来的选择。

0: 带的这种客人，很多东西呢都是这些解放军帮着列面去做很多事儿。最早的解放军研究院就是解放军盖的，出专家出人。老一代的佣客人对共产党非常有感情。现在那个雪，蹦车都到不都进不去，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借一个铲车帮忙再拱拱。
1: 乡党委迅速协调，铲车从30公里外的金河镇开到了觉乐的营地。连续两天的奋战，疏通了10几公里的山路。党组织的行动，将驯鹿们从困境解救出来。
2: 一二，
1: 在党支部志愿服务小队的协助下，搬迁顺利完成。过去，鄂温克人曾住在桦树皮搭成的搓骡子里，依靠驯鹿驮运家当，一次搬家动辄需要半个月。如今，政府为每个驯鹿点配备了移动房车，让迁徙变得高效便捷，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在新的时代延续。这让觉乐明白，真正的守护要落到更多人身上，也让他更加清醒地知晓，距离一名党员自己还有不小的差距。
0: 成为党的一员嘛，特别务实地去做一件事儿，帮助其他的食物跟困人。
1: 成为一名巡山志愿者是追寻梦想的重要一步。散布在山林中的14个驯鹿点，数百公里的崎岖山路，油费时间全部自己承担。觉乐在追寻之路上一步步地向前迈进。觉乐的巡山路线覆盖了整片驯鹿活动的山林，
0: 能找着。
1: 这天，他在一条支线发现了异常。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残肢。他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知其他驯鹿养殖户。
0: 这块是达内沟的一支线，这块不适合咱们放驯鹿了，因为这块有大型的捕食动物。
3: 一个驯鹿这个养殖家，他种了40头鹿，结果今年将近30头的小鹿都被捕食了。这都趴过来了，就在这吃。驯鹿只吃苔藓，驯鹿的主食就是苔藓，但是现在苔藓的分布数量在减少。
1: 为濒危的民族文化找到发展之路，让生态文明在绿色广袤大地上播扬。眼前最重要的难题就是高质量的驯鹿食物。奔走在每一个驯鹿养殖点，采集驯鹿的粪便样本，这是觉乐协助开展的一项关于驯鹿的国家科研项目。找到一种全新的食物，用圈养的方式保护驯鹿，实现种群数量的增长。
0: 按照自己已经是一名党员那种要求去要求自己做事的一些态度，我肯定是冲着第一。
1: 这些承载着希望的样本，经过仔细分拣包装，最快2天就能送达千里之外的云南大学实验室。觉乐的奔走实践将助力这场科技创新的落地生长。
4: 你整些料来，你上这儿，我先给你压着，你回去会不会得试试。
1: 小小的养殖点变成了试验场，觉乐按照不同比例反复混合，压制玉米、豆饼、麦麸、粉碎的苔藓颗粒。为了驯鹿的未来，要进行无数次的重复试验。
3: 我们把这个饲料颗粒研发成功了，圈养肯定是离不开它这个驯鹿的食。

0: 误。
1: 这几天，科研所传来了好消息，驯鹿饲料的研发取得了新的突破，而菊乐倾力建造的驯鹿乐园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这片园区不仅仅是种群保护的基地，更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乡亲们凝聚在一起，通过旅游业弘扬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致富。几天后，在武汉将举办一场面向世界的冰雪节，举办方向菊乐和他的驯鹿发出了邀请函。菊乐要带着他们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地，展示敖鲁古雅的文化魅力。经过无数次的追寻，无数次的跟随，无数次的蜕变，菊乐终于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2: 我现在是党员了，我第一个时间告诉我的是爸爸。
1: 根河到武汉3000公里的路程，这是这些驯鹿踏出敖鲁古雅的第一步，也是菊乐作为新党员探索驯鹿产业转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一大步。
3: 它好可爱呀！
2: 好可爱呀！
4: 那你摸摸它吧。
5: 好漂亮！
2: 漂亮吧？咱们中国只有我们根河市才有这个驯鹿。对，根河在内蒙古最北边。
1: 从一路追寻到一路追寻，是青春的不负韶华，信仰的初心永随。从少年的仰望到配上金色的党员徽章，在这片火热的大地上，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汇入伟大事业的宽广大道。筑梦不止，奋斗不歇。
6: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一，因从事本职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伤害；二，因完成用人单位指派的工作受到伤害；三，因维护用人单位正当利益受到伤害；四，工作期间在合理场所内因解决必须的基本生理需要受到伤害，不包括完全因个人原因造成的伤害。

线下可以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线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掌上123333 APP、电子社保卡小程序等渠道办理。

所以用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加班的，应当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当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的工资报酬。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三款简单好用的 AR 工具撰写脚本。我们三款工具分别是极创、剪映和开拍。先来看第一款工具，叫做极创。极创是抖音旗下的一款 AR 创作工具，提供 AR 视频创作、图文创作和直播创作三个功能，借助 AR 的能力提升你短视频和直播文案创作的成本，降低成本，提升时间，提升效率。登录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直接在网页搜索极创登录主页面，第二种网页搜索巨量创意，通过巨量创意创意工具 AR 实验室里的 AR 视频脚本，进入以后使用巨量引擎工作台登录极创，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这个时候点击同意登录进入极创页面。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整个页面，从以上的分类分别是 AR 灵感、创意工具、创意资产和创意分析。点击创意工具进入到 AR 视频脚本，然后进入 AR 视频脚本创作界面，这里面又分为脚本生成和脚本裂变。我们先来看脚本生成，这里面做了分类，把市面上常见的类目做了细分，分别是通用电商、大健康、工具软件、金融、教育和汽车。我们以通用电商作为案例，这里面需要输入产品信息、推广常见和产品卖点。那产品信息啊，输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直接输入产品的名称，第二种如果你在抖音开店，可以直接复制你抖音小店的产品链接或者是商品的 RD， 这个时候啊，直接根据你的产品链接生产内容非常方便。我们直接输入产品信息，拿办公室玻璃杯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现在产品信息栏输出办公室玻璃杯，推广场景选择短视频带货，产品卖点啊需要自己输入，这里面这个 AR 是无法替代的。我要重点讲一下产品卖点和用户买点的区别。产品卖点是你以为王婆卖瓜，用户买点呢是用户认可的真正对你产品的购买理由。我们一定要研究好我们的卖点和用户的买点进行结合，只有卖点和买点精准，才能使用 AR 创作出爆款短视频文案。在这里呢，我们输出三个卖点，第一个婴儿奶瓶材质，第二杯子盖有三款，少女粉、粉色、沉稳黑色、阳光橙色，三玻璃手柄方便用户在办公室使用，输入完成点击下方立即生成。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四秒钟生成了两条带货口播文案，是不是相当的速度，相当的哇塞。我们来看其中一条的效果，文案模板给你列出来了，叫情绪营销加商品信息加行动号召。还在用塑料水杯吗？既不环保也不健康，来试试我们这款办公室的玻璃杯，采用婴儿奶瓶材质制作，安全无异味，让你喝水更放心。而且它的杯盖有三款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少女粉、沉稳黑以及阳光橙，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者是公司的文化选择最适合的一款。此外还配有玻璃手柄材质，非常适合放在办公室里用，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点击下方链接下单购买吧。文案出来以后哪个地方你不满意，我们可以稍作修改。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可以把生成脚本往下拉，对 AR 提出更多的要求，比如说输入产品卖点的时候， AR 还会根据产品给出对应的推荐词，觉得合适我们就可以添加到卖点里面。脚本风格我们可以不做选择，还可以选择618或者是国货的风格，产生不一样的脚本风格。优惠价格这一栏不是必选项，我们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我的建议是不填写，给 AR 更多的弹性空间。用户痛点这一栏我们可以根据对用户的了解填写，比如说怕买到不合格的玻璃杯，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文案攻击塑料杯不安全来引出玻璃杯，都是不错的选择。
使用场景，我们可以根据产品的主要场景做选择，比如说办公室使用，或者是带到户外使用等等。这里面有个使用的小技巧，如果我们的产品适合不同的场景，我们可以每次输出一个场景写文案，不同的场景针对不同的用户、不同的人群，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视频文案。最后是脚本字数，我们可以不限制字数，也可以直接按照口播文案时长选择对应的字数。除了上面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点击脚本裂变，输入我们想要参考的脚本，或者是直接提取某个爆款视频的文案，或者是根据你之前测试出的爆款脚本，按照这个脚本和我们自身的风格去创作新的文案。这个功能真的很哇塞，可以让 AI 写出的文案更加口语化，更加实用性。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二款工具剪映。剪映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款剪辑软件，拥有 AI 写作短视频脚本的功能。剪映 AI 写作短视频脚本的操作方法如下：手机打开剪映 APP， 进入主界面，找到点击展开，点击创作脚本。这个时候会自动弹出脚本，支持在电脑编辑，我们可以复制链接到电脑进行创作。在这里呢，我们依然用手机创作脚本。创作脚本这一栏上方是一个大分类，分别是旅行、vlog、美食、纪念日、萌娃和好物分享。我们拿旅行脚本举个例子，可以随便点开一个模板，套用它的模板，点击去使用这个脚本，创作属于自己的内容。从大纲到详细的描述，再到台词文案，都有具体的模板。以上就是第二款剪映工具的使用。那第三款 AI 创作工具叫做开拍。开拍是美图秀秀旗下的一款 AI 创作剪辑软件。操作的方法，点击开拍，进入主页面，我们找到 AI 脚本，点击进入。接下来呢，进入到 AI 脚本主页面，这里面的工具啊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热点，用 AR 写脚本，还可以写小红书笔记、行业专属脚本等等。我们拿小红书笔记给大家举个例子，点击小红书笔记，进入笔记的主页面，这个时候啊输入主题、内容类型和字数要求，我们同样用办公室玻璃杯作为主题，看看能写出什么样的文案。内容类型选择种草，字数选择250个字，点击生成脚本，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笔记生成。大家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连话题都给你写好了，太方便了。哪个地方不满意，我们可以做修改。写脚本的时候啊，我有个建议，那就是一定把你产品的卖点和买点写清楚，这样 AI 生成的脚本更精准。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三款 AI 短视频脚本的工具。简单容易操作 ，AI 直播脚本把不擅长写文案的运营直接替代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 AI 生成的文案用数字人直接生成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数字人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很实用？这就是另外一个虚拟的我，但是帮我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呢，给大家做个总结：一，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一句话，今后职场有两种人。一种是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另外一种是创造 AI 工具的人。二，学会借助 AI 创作是大势所趋，降本增效，提升你的创意和效率。第三，学会把 AI 工具组合运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后惨遭雷劈，是机缘巧合还是诅咒降临？翻涌的云烟，熄灭的长明灯，又在讲述哪些墓葬玄机？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汉玉电影。
1: 金刚墙发现以后，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天气却阴沉下来。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十三陵地区每天可以说是雷雨交加，考古发掘工作也根据天气的情况是时断时续，时紧时停。就在这个时候，工地上来了一位非常古怪的老者。据他所说啊，在这个本组呢有一个传下来的灵骨，灵骨上记录在墙的那一片有一条生死河，河上飘着一条船，只有八

0: 自和万历皇帝相符的人才能够上船过河，其他的人都会受到皇陵的诅咒，沉入河底，变成尸熬的食物。据史书记载，秦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万历皇帝会不会和秦始皇一样，在这金刚墙后藏了一条生死河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拆下第一块砖，一股浓烈的黑烟扑哧一声就倾泻而出，瞬间把金刚墙围得是严严实实，足足小半天才消散而去。浓烟究竟是什么？难道定陵的地下真的存在着生死河吗？
1: 这是一种古墓中的气态墓堵。中国古人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在机关设计时往往多管齐下，多种独招并用，有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形式。而其中的气态墓堵最为厉害，主要以尸体经过几百年地下腐败产生，混合防腐的水银等毒物，变成气体后遇空气挥发，可以导致地面寸草不生。
0: 好在考古队员们及时捂住了口鼻，才没有让气态墓毒造成人员伤亡。金刚墙拆开了，老头口中的生死河也并没有出现，这让考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不过接下来一系列神秘事件接连发生了。

0: 据老人们说啊，拆开金刚墙那几天呢，老是下雨。有的队员说这是触动了万里爷的灵情，他龙颜大怒，不让人们继续再挖了。当时工人们都很犯怵，就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到底由谁先进陵墓。然而抓阄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定陵就迎来了一场雷震。突然的一声惊雷，竟然把明楼上的座兽给劈成了两半。这下人群就躁动起来了，面对摔掉脑袋的座兽，大伙是七嘴八舌，纷纷认定这是万历皇帝的诅咒，是给考古人员的警告。
1: 被雷劈碎的座兽为护灵座兽，他们是古人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灵器。定陵遭受雷击的座兽位于明楼前沿，是定陵第一道精神防护灵器。
0: 我身后呢，就是明楼，护灵座兽就是在那个上面被雷击落，摔断了脖子。人们都说这是考古队触动了皇陵的诅咒。此情此景难免让人回想起发生在商朝的一次神秘的事件，而且那次遇难的人还是个皇帝。
1: 据史记记载，帝无以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天神不胜，乃戮辱之，为革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后列于河卫之间，暴雷震死。无疑是商朝第28任君主，他在位时常以殴打天神雕像、射高悬血袋为乐，并借此宣称自己能够战胜天神。后来当无疑到黄河和渭水之间打猎时，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作，最终他被暴雷震击而死。
0: 或许这些都只是巧合，或许只是因为古代建筑避雷措施做得不够好，但是想到无疑的遭遇，再联想起这些天定陵所发生的怪事，考古队员们还是人心惶惶，心神不宁。不久之后呢，大家按照抓阄的结果抽出了一名考古队员。这名队员在杀鸡血迹之后，鼓起勇气第一个走进了地宫。然而没走多久，借着手电微弱的光，他看到一个全身雪白的庞然大物挡在了路上。挡路的庞然大物呢，就是这扇汉白玉门。汉白玉门呢，足足有四吨重，它是由一块完整的汉白玉雕刻出来的。当考古队员看到它的时候呢，两扇门合在一起，里边呢还顶着一根自来石，从外面推啊是完全推不开的。考古人员研究了很久，想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呢将钢筋弯曲做成了拐弯钥匙。考古队员分为两组，一组人呢用钢筋做成的拐弯钥匙来提起自来石，而另一队人呢在两边用力的推门。随着沉闷的几声响，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1: 地宫是一座由巨大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宫殿排列按照九重法宫之制，以纵横各三组成棋盘结构。考古队员入殿后发现，前殿没有陈列品，而中殿中陈设着三套汉白玉石宝座，宝座前各有黄色琉璃五供和青花云龙大瓷缸一口，缸内铸有蜡纸，蜡面有铜制圆飘子一个，飘子中有一根灯芯有烧过的痕迹。
0: 不用我说，相信大家呢也能够猜到它是什么。 对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帝王下葬时必备品长明灯。那么说到长明灯，它是从什么时候成为帝王下葬的必备品的呢？
1: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长明灯以人鱼膏为主，烛不灭者久之。在陵墓中放置长明灯是一项古老的丧葬习俗，寓意事后的生活可以犹如生前的宫殿一样灯火辉煌。
0: 看到这三口青花瓷缸，我想大家呢能够理解万历皇帝当时的心情，他是希望他自己地下的生活也能够灯火辉煌，形同白昼。那么接下来考古人员还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我们带您到文物当中去揭秘。这个地方呢，就是考古队员当初进入的配殿。按照明朝的丧葬制度，皇陵当中的配殿呢，是用于安放皇后棺椁的地方。然而，当考古人员打开配殿的木门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两位皇后的棺椁竟然不翼而飞，整个配殿里边只有眼前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棺床。
1: 配殿中放置着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中间设有一个填满黄土的孔穴，这是古人视为风水之穴的金井。古代帝王认为棺椁入葬后需端正地压在金井之上以接地气，他们自信接了地气即可王气不衰，江山永固。然而当考古人员来到左配殿时，却并没有在金井之上发现皇后棺椁。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打开了右配殿的石门，发现右配殿和左配殿一模一样，里面没有棺椁，只有金井和棺床。
0: 两位皇后的棺椁究竟去到哪里了呢？难不成定陵已经被盗了？考古人员没有多想，赶紧打开了后殿的石门。万一要是万历皇帝的棺椁也不见了，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可不就白费了。石门打开，待烟雾散去以后，考古人员发现呢，后殿不光有棺椁，还有多只盛放着陪葬品的

这个地方的棺椁不止一个，而是一、二、三个。棺床中央从左至右分别放置着孝端显皇后、万历帝和孝敬皇后的棺椁。 三具棺椁周围放有玉料、梅瓶及26只装满随葬器物的红漆木箱。考古人员开箱清点，从随葬木箱中找到文物共2648件，其中仅金器就有数百件。里边的珍宝到底奢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啊，这顶。 三龙二凤冠，就是考古队员们在漆木箱当中找到的。金凤展翅飞翔，金龙口衔朱棣，造型华丽，独具匠心。而且这棺上啊，光是珍珠，您知道有多少克吗？3000多克，一下子找到这么多的文物，而且件件都是绝世的珍宝。考古队员们都挺开心的，但是。 仔细的想一想，这事儿好像有点蹊跷。既然配殿是专门为皇后设置的，那么两位皇后的棺椁怎么就跑到后殿去了呢？其实啊，这事儿不难解释。据史书记载，万历皇帝过世没多久呢，他刚刚继位的儿子也过世了。 他的孙子呢，是一边忙着祖父的葬礼，一边筹办着父亲的葬礼，忙的是不可开交。万历皇帝下葬的时候，还下着大雨，玄宫不可久泄呀，所以工匠把整个地宫只挖开了前方的一条隧道，通往前中后三殿。到了中殿，他们发现呢，通向配殿的甬道非常的狭窄，巨大的棺椁根本。 没有办法进入，匆忙当中呢，只好将两个皇后的棺椁也都运往了后殿，跟万历皇帝那是同床共寝了。

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夜用银杏，也就是药用银杏的高效栽培技术与产业化应用。首先呢，简单介绍一下银杏。银杏是原产于我国的重要的经济树种，大家可能更为熟悉呢叫白果。白果是指的是银杏的种核，它也是具有药食同源的特性。银杏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古老的植物啊，它是属于裸子植物，银杏科银杏属银杏种为单科单属单种的植物，所以说也是一种著名的这个结蚁树种，也是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种子植物之一。银杏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性，第一呢，就是它的起源非常的悠久。我们从这个银杏的化石资料呢，记录大概推测银杏大约起源于2.7亿年前的古生代的石炭纪，也被称为叫活化石植物。银杏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它的寿命非常长，我们在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分布有大量的银杏的古树，比如说呢，这一棵在山东莒县的磁珠的银杏的古银杏啊，还有呢，在贵州福泉市李家湾的这一棵磁珠的这个古银杏树，它们的这个树龄呢，大概都在了上千年左右。所以说啊，银杏的这个寿命是非常长的。那么银杏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适应性能非常强。银杏几乎分布啊，遍及了我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比如说，现在在黑龙江也有了寒地的银杏的种植。另外就是银杏的垂直分布啊，也非常非常大，从低海拔到海拔3000米左右啊，都有银杏的分布。现在在西藏也有银杏的种植了。那么由于银杏的这些特性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具有比较高的研究的价值。首先是具有这个科研的价值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植物学会、国际的植物学大会以及全国的植物科普活动啊，它的这个图标用的就是银杏的这个图标。另外呢，银杏呢还具有很重要的经济价值，像大家熟悉的白果啊，我们现在也有了银杏的果粉，还有呢就是银杏饮料，这些都是用这个白果用果实来做的啊，它是有药食同源特性的。另外呢就是银杏的叶片，这叶片中呢含有比较高的药用的成分，所以说呢现在呢用银杏叶的提取物啊，它是可以作为药用啊，这是生产的一些银杏药作为原材料的哈一些药物。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银杏的观赏价值，银杏的扇形的叶片到了秋天呢，金黄一片，所以说也会成为很多地方的这个打卡的圣地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同时具有很重要的科研价值，也具有呢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今天汇报的主题呢是银杏叶的药用价值及其产业化应用。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银杏果，就是白果，以及呢银杏的这个观赏树种，但是呢对银杏叶的了解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哈。其实银杏叶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类黄酮和独有的萜类酯等等的这些药用有效成分。银杏叶的提取物 GBE 被列入了中国药典、美国药典和欧洲药典。它在中国呢主要是作为中药及其相关制剂，用于治疗中风、高血脂、脑血栓等等。在欧洲呢，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它是作为西药，用于治疗老年痴呆，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冠心病和心绞痛。在美国呢，主要是作为膳食补充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增强记忆和抗氧化的这种功效。随着大健康产业啊以及人口老龄化，对银杏叶的需求呢在逐年的增加。第二个方面呢，想讲一下夜用银杏的产业现状。据不完全统计啊，因为呢这个也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里面。我国的银杏采叶谱，这里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密植型的采叶谱啊，它大概的面积在50到100万亩左右，主要是分布在江苏，比如说江苏的邳州，还有呢山东的郯城、湖北、河南、安徽，现在在内蒙、辽宁等地也有了采叶谱。那么在国外的采叶谱呢，大概的面积在10多万亩，主要是在法国和美国有这个成片的采叶谱。但是现在其实用这个银杏叶提取物的日本、韩国也很多，包括德国非常多，但是呢他们呢主要是靠这个进口进口我们国家的那么自己的这个采叶谱的话，相对来说规模呢是比较有限的。总体来说啊，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银杏生产国，
银杏叶的产量超过了全球的70%。但是对于彩叶谱的银件，银杏这个叶用彩叶谱的银件，它对苗的要求，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银杏树上的叶片，它都可以作为药用的原材料。比如说大家所看到的路边的这种园林景观的，或者作为行道树的这种高大的银杏树，它的叶片呢，我们一般，不是用来作为药用原材料的。这里所指的药用银杏的原材料，它指的是只有几十公分高的小树苗，一般是在叶片还没有变黄之前采摘和及时的进行烘干，所以说呢，我们也称为叫干青叶。主要呢是以播种的实生苗，比如说1到5年的实生苗为主，他说3年的话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采摘叶片的节点。一般来说呢，我们银杏采叶谱的建设啊，都是通过高密度的播种育苗啊，因为它的小苗里面呢含量比较高。如果说我们播种育苗的话呢，一亩地大概的播种量用到的这个就是白果的量，要达到450到600斤，这个量是非常高的。那么就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为什么一亩地要播这么多的种子？主要是因为银杏的种子中间它的无胚率非常高，而且现在逐年在增加，无胚率可以达到50%、60%，甚至有的达到70%。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能够保证这个一亩地的出苗的数量，所以说呢，我们要增加播种量。一年的银杏苗呢，大概我们可以播到一亩地4万株。如果我们管理得当，当年的银杏的株高可以达到10到20公分，当年就可以采摘银杏的鲜叶进行售卖。但是呢，当年的产量是稍微低一点，大概在500到600斤左右的银杏鲜叶。到了第二年就是2年的银杏苗。那么这里呢，我们指的是不是移栽苗啊，而是这个播种苗进行建苗啊。建苗以后，我们大概控制每一亩地呢5000株左右。那5000株也是属于密度比较高了。那管理得当的情况下，株高在第二年可以达到50到70公分的高度，亩产银杏鲜叶800到1000斤。第三年呢，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个每亩呢5000株左右的这个数量，株高呢可以达到1米5到2米左右，进一步的来提高这个银杏叶的产量。但是5年以上的银杏苗，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主干就非常明显了，就形成了乔木状，大概一亩地呢要控制在1500株左右，它的株高可以达到3米以上。但是这个密度啊，种植的密度以及呢株高已经不适合作为叶用的采叶谱了。主要5年以后的这种种植模式是作为园林苗圃来进行种植，是作为这个园林苗木的啊。那么为什么5年以上的银杏大树它不能用于采叶呢？就是不能用于药用呢？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银杏叶片中间的黄酮醇苷和天地酯这两大类最重要的药用成分啊，它的含量会随着树龄的增加急剧下降，啊，就是成年树叶片里面的含量会低很多啊。你可以也可以去提，但是你的成本会很高啊。作为银杏提取物的原材料的话，成本就会增加很多。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生产上一般都是用幼树的叶片来作为药用的原材料。所以说，这也成为了我们叶用银杏产业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以往的种植模式是苗龄一体化，前5年是作为银杏的采叶谱，我可以采叶子，但是5年以后就形成了园林苗木啊，要园林一体化。但是这种的种植模式呢，对于我们采叶谱的银件，它是具有不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建立了这个节干复幼矮化的种植技术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对于1年到7年的银杏树来说，它的叶片在小苗的时候叶裂会很多，叶片也会比较大，但是呢5年以后啊，这个叶片逐渐的就形成了扇形叶的不裂，或者是大家经常所看到的只有两裂状或者是不裂状的这种扇形叶，所以它和幼树的这个叶片的形态是有差别的。然后我们对1年和7年的这个叶片里面的黄酮类的物质，这个重要的药用成分进行了检测，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代表的是下降含量在下降，可以看到57个类黄酮的差异代谢物中有52种都是显著降低的。所以说随着树龄的增加，叶片中间的类黄酮的这种药用成分它是会显著下降，大幅度的去下降。我们就利用树木的不同部位的生理年龄的差异，就建立了节干复幼的这个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节干来促进主干基部隐芽的萌发，以及呢根茎交界处不定芽的再生，我们呢使得整株的银杏能够达到复幼的效果。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到，我们复幼以后的叶片下面两排，它的叶裂数增加，叶片面积增加，而且在这种矮化的栽培的这个模式下呢，我们可以高密度的来种植，我们不用说5年以上1500株，我们仍然可以达到3000株的种植的密度。那么这样呢，我们亩产的银杏叶的产量也会增加。那我们建立的这个节干复幼矮化的栽培技术呢，获得了授权了两项专利，这个呢是对6年的银杏树的复幼的效果，这个呢是对13年树龄的银杏树的这个复幼的效果，13年树龄呢，我们就可以把现在有的一些园林苗圃，就是银杏的园林苗圃，这里面我们指的是高密度种植的这个园林苗圃呢，就可以把它转型为彩叶圃，当然了，这项技术在一开始推广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当时是在江苏省林业推广项目的资助下，从2015年开始推广这个节干复幼技术，但是当时的话是在这个邳州江苏的邳州推广，

那当地的种植户是不愿意去秸秆的，因为它的苗不结有主干，它可以作为园林苗木去卖。那么我结了之后没有主干了，那它就没有树形了，就没有办法当成园林苗木去卖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秸秆。我们好不容易是说动了当地的一位种植户，然后拿出200株这个银杏，说我给你去尝试去秸秆。那么结了之后，当年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秸秆以后的这个苗呢，他们说这个据当地的种植户啊，他们说他们采收叶片的时候，这个一棵树一蛇皮袋的叶片都不够装的啊，所以产量非常高，而且呢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就后来带动了很多啊，包括我们江苏省内的一些周边的种植户啊，已经主动的建采叶铺都采用秸秆的方式，现在是其他的省。啊，可以说是国内可能建银杏采叶圃的都在采用这种富有矮化的这种种植技术了啊，应该说还是受到广泛的认可。这个呢也是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园林苗圃基地进行采用了这个秸秆富有的矮化的技术啊，就实现了当年的这个叶片就有了很好的收益。好，我们这项技术的话呢，也是获得了“十三五”的重点成果，国家林草局重点科技林草科技成果100项，去年呢也获得了江苏省的星火技术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秸秆以后的叶片啊，比手掌还要大啊，然后它的这个叶裂呢也会很多啊，这个药用成分的含量也比较高。那这里面呢，我们想来关注几个就是矮化，就是富有矮化栽培的关键技术的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啊，据我所知，很多的采叶圃啊，包括外省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在秸秆，但这个秸秆的高度，我们是经过多批次的不同的这个高度的秸秆实验，多年的这个比较观察下来呢，就确定。这个高度呢要小于30公分，就是距离地面小于30公分的秸秆高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秸秆高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30公分左右啊比较低的这个地方秸秆呢，不仅可以促进这个主干基部的隐芽的萌发啊，银杏树的特点是它整株可能都会有隐芽，但是呢我们比较低位的这个秸秆可以促进这个主干基部的这个隐芽的迅速的萌发。另外一点的好处就是它还可以促进根茎交接处，就是在地面以下的这个根茎交接处的不定芽的再生，就会形成更多的侧枝啊，使得我们的这个采叶的银杏的株形呢，就是从下到上全是叶片，那可以提高我们的亩产的银杏的叶片的产量。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秸秆，就是第一年针对6年的，就是5年以上的银杏树的秸秆，可以看到10公分、30公分、60公分以及保留90公分的主干高度。但是呢，60公分以上的这个秸秆高度呢，它的当年的叶片产量也比较高，但它的问题是，它的第二年以及后面的秸秆，它的有效分枝点会比较高，就不利于我们后期的矮化的这种秸秆以及呢循环的采叶啊。那还有的很多的种植户在问，就是说我知道了第一年该怎么结，那么后面我该怎么去办啊，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其实的话呢，我们后面的这种秸秆的方案呢，要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来制定方案。比如说如果说我第二年不秸秆啊，我隔一年再结，那么你的叶片的产量会比较高，但是它的叶片的药用含量，你看这个叶片和我们连续秸秆的啊，每一年都结的，它的叶片的叶裂数是不一样的，因为叶裂数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去判断这个叶片是不是富幼的或者幼化状态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可以看到隔年秸秆你的产量会很高，叶片产量，如果说我连续秸秆，叶片的质量会比较高啊，可以看

就是对这种幼嫩的叶片它是会有伤害。所以说从我们前面多年的这个实验来看呢，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零下的遮阴，其实可以使得我们江苏啊以及江苏以南地区这种高温高光强的这些地方啊，它可以适度的来减缓夏季高温和高光强对于银杏苗的伤害。啊，这是我们呢在江苏南通啊东社镇考察，这个地方大概有6000多亩的林地啊，但是他们呢就是说一个要管理要花费人力和财力，但是呢又没有经济的收益，所以说当时呢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做了这个夜用银杏的采叶圃建设的科普报告啊，有11个村他们呢参加了我们的这个科普的这个讲座。那么想利用林下呢来建银杏的采叶圃，我们今年在这边呢就是建了80亩的24万株的这个一年生的银杏的移栽苗啊，已经呢全部这个种植下去。这些呢是目前呢大概是移栽了两个月左右的这个银杏苗啊，目前来说生长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第二个的这个除了林下以外的话呢，第二个的我们选择的就是一些闲置的绿化带啊，就是有很多的地方这个绿化带荒草就草非常非常的多，对吧？那么我们想呢能不能把这些地方也利用起来，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一块地，这是位于高邮的一个绿化带啊，大家可以看到杂草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呢就把它开发了出来啊，开发出来，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可能会这个地下水位比较高啊，我们就采用了起垄种植的方式啊，那么今年呢也种植了这个6万株的，已经移栽了6万株的银杏的一年生的移栽苗哈，这是移栽两个月以后的这个可以看到高低起伏。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银杏我们今年只是第一年啊，然后后面如果第二年、第三年银杏的这个长大以后的话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有一个景观的效果，对吧？而且呢还可以采叶，就兼具了景观和我们叶片采收啊这两种啊。第三个的话就是盐碱地的银杏种植，因为银杏的适应性能啊它还是比较广的啊，抗性呢还是具有一定的抗性，而且呢我们坐下来认为呢银杏是具有一定的抗盐碱的能力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在东台的江苏东台的沿海经济开发区尝试着种植了一年的就是移栽苗，和前面的三个地方是同一批的移栽苗，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高的盐碱地的逆境的情况下它的成活率依然是很高的，但是叶片的形态略有差别，对吧？还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们会继续去检测，在盐碱地这种逆境条件下，往往可以进一步的促进叶片中间药用成分的合成和积累。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种植了50亩的银杏的这个大树，在它的垄上呢，我们来种植的银杏的这种一年生的小苗。那么在这些困难利地条件下，我们又如何来建这个采叶圃？这里面呢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银杏它的特点就是它是很古老的一种植物，对吧？裸子植物，它是很长寿，但它生长就很缓慢很缓慢，所以说银杏的根系的恢复是非常非常慢的，大家可能也能够有这个同感，比如说你看到城市中间园林绿化的那个银杏树，如果移栽以后它可能需要很多年的缓苗期，就是因为它的根系的这个恢复的能力是很缓慢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移栽苗呢，为了提高它的成活率，我们一般需要先修剪根系啊，把它修剪一下，然后呢用生根剂处理以后再去进行定植，这样我们可以呢提高成活率，大概能达到95%以上啊，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对于这些困难利地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土壤贫瘠，甚至有些地方呢这个土壤板结，那么我们呢在移栽之前要施足基肥生番，还可以结合一些土壤的改良措施。移栽苗的话呢可以以这个菌肥施菌肥为主，也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这些地块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杂草非常多，尤其是恶性杂草，那么我们呢要及时的控草，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银杏专用的除草剂啊，所以大家呢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现在还是以封闭为主啊，封闭加除草剂结合呢人工除草，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后有针对我们这种高密度的种植的银杏采叶圃啊，有一些小型的这种机械化的比如说割草机啊，我觉得是非常对于我们我相信对于很多的采叶圃的种植户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那么对于这个除草剂的使用啊，有很多的是有很多的危害啊。我们呢也在筛选合适的适用于夜用银杏的这种除草剂，以及呢

保护剂，但是的话，我们目前以封闭以及禾本科的杂草的防治，为主，大家还可以结合覆盖和人工控草。还有一点就是银杏非常特别的，就是它的根系呢为肉质根，银杏的根系不仅恢复慢，而且它是肉质根，极其的不耐涝。就银杏适应性的很广，很多地方都可以种，但是它就是怕水，就是怕涝。所以说，像我们这个地方的梅雨季节啊什么，就要及时的去排水。如果这个地方的地势低洼那么可以起垄种植，它很容易烂根很容易烂根。那我们对于移栽苗来说，因为大部分的种植的哈，可能都是以移栽苗为主我们第一年的移栽苗一定要避免肥料直接的与根系的接触。我们可以呢，以基肥为主，以充实的菌肥，在移栽以后呢，浇透定根水，5到7月可以以水溶性的肥为主然后呢，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但是呢，也要坚持呢，薄肥勤施就是肥料要薄肥勤施。这是我们用的菌肥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移栽当年的一年生的苗长得还是非常好的。对于多年生的银杏苗的话呢，基肥呢可以用有机肥这个羊粪、鸡粪都可以。在萌芽前呢，可以施一些氮肥和水溶肥。5到6月是生长的旺盛期这个期间的话以叶面肥为主可以，你可以有甚至5到7月你可以有3到4次的这个叶面肥。而对于林下的多年生的银杏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点就是怕长期积水如果是长期积水不能及时排涝，银杏的这个植株的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一点是务必呢要注意。第二点就是林下不管怎么样，它的光照它确实是不足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并不提倡在全密闭的这个密闭度特别高的林下呢来种植夜用银杏它的类黄酮的合成是在叶片中合成，也是需要光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施一些氮肥和磷钾肥，另外呢可以适当的来修剪这个枝条透光，在土壤上面呢以有机肥呢来进行改土叶面肥上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生长调节剂来促进林下银杏的生长以及呢药用成分的这个积累。好，银杏呢，我们的鲜叶生产以后呢要采收，采收完了呢要及时的烘干也就是我们说的干青叶烘干和打包，用于呢提取厂来提取银杏提取物，这个提取物再用于作为原材料，用于药品，比如说我们银杏的很多的药品是经过了前期很多的临床实验还有呢作为膳食补充剂，还有膳食补充剂主要是在美国用的比较多，另外呢我们团队也在做它的粗提物来作为一些保鲜剂当然目前也是银杏中间呢是以人工采叶为主不过呢现在也有了一些地方是用机械化采收，不过呢损失率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再次呢能提出来，在银杏叶片的这个机械化采收方面今后能有一些这个研究的进展那么采收以后的话要及时的烘干，因为在这个运输过程里面叶片中间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有可能会降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烘干和打包这里就是用于这个提取物，就银杏叶的提取之后它的提取物用来作为原材料上面是这个银杏叶的一些药物下面呢是这个一些保健品，可以看到保健品都是国外的比较多一点还有呢我们团队呢现在呢也在开发用它的粗提物就是不像药典中规定的GBE 的这种比例4:1的比例，可能呢我们的粗提物里面呢它的这个提取的成本就可以降低，而且呢还含有一些酚酸类的物质那我们发现呢它对很多的这个有很好的抑菌的功效我们呢就把它做成了这种保鲜膜这种膜的延展性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它的这个保鲜膜呢可以作为我们果品那个包装纸里面衬在里面呢起到对果品的保鲜的作用。那么我们现在也做了可以作为鲜切花的保鲜剂你看保鲜的效果呢还是很不错的，这个都是用的银杏叶的粗提物。另外呢就是银杏的提取物研究的发现呢它还能够抑制皮肤的纤维化，减少疤痕的增生，改善皮肤变硬变厚，就是这个老茧是吧使皮肤变得柔软，另外呢它还可以这个有抗氧化和皮肤紧致等等这样的一个功效他们都已经论文发表了所以说呢我们团队呢现在也在做开发一些银杏中间的高活性的这种单体的复配这种功效的一些护肤品，比如说我们的护手霜和身体乳现在也有了初步的这个产品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最后呢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我们团队是在
从上世纪的50年代是在这个何凤仁老师和陈鹏老师啊一直研究银杏的基础上，我们呢继续坚持研究银杏。我们的团队呢也入选了全国林草科技创新团队。不仅是在银杏的高效栽培与次生代谢合成调控方面开展研究，另外呢我们还围绕着银杏的古树开展长寿机制、古树保护，以及呢银杏的种实发育与品质调控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当然这些工作呢也是在我们江苏省林业局的资助下来完成的，一些基础研究的话是在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还有呢我们包括前面的一些这个一些技术的实施啊推广实施也在我们一些横向课题的资助下来完成的啊。那么再次呢感谢大家，也希望今后呢有机会跟大家有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好，谢谢。

0: 这边执行，以前这边属于合同的正常干什么？从第二这边是加班晚的，
1: 这个都是错误。那地方
0: 不好，我去管出了问题。
2: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急诊人刻入骨髓的信念。2009年，杨中波以一名急诊医生进入庐江县人民医院，从此与时间赛跑。与死神博弈的16年里，他始终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急诊医学部主任，从单一科室到构建覆盖县、镇村的三级急救网络，他用信念与专业筑起了一座守护生命的钢铁长城。2025年2月21日的深夜，34岁的施某裹挟着农药刺鼻的酸臭味被推进急诊室，青灰指甲与143次每分的失控心率，昭示着草胺磷中毒的致命威胁。洗胃管刚探入食道，氨氯农药残渣喷溅在防护面屏上。抢救室外，患者父亲焦急的眼神从没离开过观察窗。在持续24小时的救治中，呼吸机逐渐规律作响。在与死神持续拉锯的7天里，是急诊人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是对殷殷关切的患者亲人最好的答复。7天后，施某平安出院，垂死波形中成新生轨迹。
3: 我们急诊科，那就像一所快艇一样，那么在医院里面，它就是相当于我们应急救治时候一个急先锋。我们每一个医生和护士在我们急诊科，它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急诊急救的党员，更要冲在前面，披风斩浪，空客加难，把急诊急救的事业做好。我一个人强的不算真正的强大，尤其是我们整个团队，多强才能算真正的强。
2: 杨中波将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立党员带教制，培养急救技能标兵，形成了用心、敬业、快速、安全、高效的急诊理念。他主导的三新项目连续斩获院内创新奖，带领团队在合肥市急诊急救技能大赛气管插管操作及呼吸机使用操作中荣获第一名。
3: 才能抢救的过来，不然的话有些流程不对，这话我们抢救的延误了抢救的时间，和同时没有进行高质量心肺复苏，同时一些的有效的药物都没有及时的使用上去的话。
2: 急救体系的关键在基层，杨中波带领团队下沉乡镇，建立县道镇道村三级联动机制，为村医定制急救手册，培训基层医护，下辖镇卫生院急诊科均配备120，实现30分钟急救圈，打通了急救最后一公里，让乡村危重患者上车就救治，下车即入院。牵头整合胸痛、卒中、创伤三大中心资源，建立多学科协同救治机制，实现抢救室床边 MDT 会诊，使严重创伤患者救治时间缩短50%。
3: 我在急诊科已经工作有16年了，给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突发性强和应急性强。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同时我又是一名中共党员，那么始终都是冲锋在前，充分发挥我们党员的急先锋作用。我们每一位患者，急诊急救的患者，我们都需要去认真去对待，尤其是危重患者，我们要争分夺秒。只要有哪怕有只有1%的希望，我们都要付出100%的努力。
2: 初心如磐，永不停歇。6000多个日夜坚守，杨中波用共产党员的赤诚和医者的人心，书写了一段县域急救改革的新篇章。从清晨到夜晚，变的是技术与管理的高度，不变的是党旗下的誓言。如今他仍奔走在急救体系优化的路上，因为在他心中，生命的绿灯永远不能熄灭。

花馒头呢，在我们这儿又叫花饽饽、花包子，也叫花馍，是各种庆贺祭祀必备的一种礼品。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发明了面食发酵的办法，唐代开始出现了彩绘花馒头，宋代器宠的捏制花馒头的工艺逐渐成型，明清时期面食制作的艺术已经基本成熟。我叫孟兆军，从小就学习蒸花馒头的技术，我乃是生活中随手可以拿到的工具，比如说筷子、梳子、剪刀、镊子、擀面杖，这些个东西都可以用。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说揉、搓、按、压、卷、捏、剪、粘贴，有这几道工序。

今天呢，我来教大家做花馒头。嗯，今天做一个小虎头的形状。咱们先来和面。和面呢，是有比例标准的，水要放少一点，面呢放多一点，这样呢，和出来的面比较硬，好造型。放上水之后，放上安琪，再放一点点糖。这糖是帮助发酵的，然后用筷子把安琪在水里化开，放入面粉。面粉必须要用那种特别精细的面粉，现在一般咱们都用高筋粉。和面的时候呢，先用筷子搅。搅拌成絮状，搅到差不多没有干面的时候，再用手揉。揉的时候稍微用一点力，这样面会有筋的。揉成面团之后，让它稍微醒发一会儿。面醒发一段时间之后，咱们拿出一小块面，揉，放在案板上揉，把里面的气孔排出，多揉几遍。把面团的表面揉光滑，看一下揉到这样就可以，然后收口做成一个圆球形。现在开始做一小虎头的形状，先从中间先做小虎的耳朵，用两个手指

你大概到这程度就可以，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把它捏扁，捏成这样，下面开始捏小虎的鼻梁，也是用食指和拇指把它上这儿点捏成一个高起来让它鼓起来的那么一个形状，哎，然后做它的小鼻头，用这只手的拇指往上推一下，好，这个小虎的大体的形状就做好了。现在做老虎的须，老虎的须呢用耳朵的下方这个位置给它捏，两只手要同时进行捏到这个部位，轻轻剪，不要剪断，剪的时候这剪刀慢慢一点一点往上提，让这个虎须呈稍微立一点的状态。下面来做老虎的嘴巴，在这个地方做老虎的嘴巴的时候，老虎的上唇比较厚，从这里开始捏老虎的下唇，捏老虎下唇的时候用这个拇指往上推一下老虎的一个小下巴，这个小虎的嘴巴就做好了。用这个剪刀的尖儿在上唇上边做上几个点儿，然后咱们再拿一小块面在手里边揉成一个小的长条形，把它绕的摁得稍微扁一点。下面我们来做老虎的眼睛，老虎的眼睛先在手里边搓成圆形，取它光滑的一面，用手指把它捏鼓出来，这样转揉这个这肩部，把它稍微搓细一点，做那个老虎眼睛的眼角，眼角是往上挑的，做成这种形状。做的时候这只眼睛是右边，这只眼睛往右挑，这左边这只眼睛往左挑，老虎的眼睛就做好了。好，这样的一个小虎头又做好了。现在做好了之后放到醒花箱里，还继续醒花。来，这个小虎头醒花的这样就醒花好了，现在咱们拿去上锅蒸一下。这个小虎头蒸好了，蒸好了之后呢我们拿到外边去晾晒，晾干了之后我们就可以上色了。好，小虎头现在晾晒好了，现在呢我们开始给它上色。首先上色的时候呢先上浅的颜色，来，我们现在先上黄色，黄色呢涂在它的眉毛的地方，涂到它的这个胡须的位置，然后上上一点点蓝色。涂蓝色的时候涂在这个黄色的外边，里边留下一点黄色，就好像它有一个过渡色。现在我们涂它的耳朵，耳朵上边我们用粉色，这粉色涂在咱们压的这个花纹里边。一般上色呢我们就用比较明亮的颜色，

在他的嘴唇附近也给他涂一点红色粉色，然后在他的上边的眼睛的上部分涂上淡淡的一点。好，现在我们来画他的眼睛。画眼睛的时候呢，先画他整个眼睛的这个轮廓，然后在这个眼睛的中上方画一个小小的圆圈，就是眼睛的中心那个瞳孔的部位，然后我们再把这眼睛的其余的部位都给它涂成黑色。好了，眼睛就画好了，然后之后做到了一个眼皮，轻轻地按照这个粉色的边沿给它勾勒一下。好了，小虎的眼睛画好了，现在我们在这个黄色的部位给它画上眉毛。好，小虎的眉毛就画好了。来，我们用黑色点缀一下小虎的这个耳窝，给小虎在这个上边这个上唇的两边再给它画几颗胡须。最后一步，给这个老虎的王字涂上颜色。好了，这样的一个小虎头就做好了。

发展肉用山羊生产，品种具有关键性作用。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是肉用山羊里的一员，它的名字叫做简羊大耳羊。简羊大耳羊是用进口努比亚山羊与简羊本地山羊经过60多年的杂交和横向固定形成的一个优良种群。它在2004年被四川省政府正式命名为简羊大耳羊，成为了地方新品种。简羊大耳羊具有体格高大、生长速度快、产高率高、适应性好、肉质好等优点。简羊大耳羊选育区群体数量在30万只以上，深受广大饲养户和消费者的欢迎。接下来咱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简羊大耳羊的生物学特性。首先来看看它的体型外貌都有哪些特点。简羊大耳羊的毛色以棕黄色为主，部分为黑色，富有光泽。在冬季，毛背内层着生短而细的绒毛，头呈三角形，鼻梁微拱，有角或无角，颈呈长方形，结构匀称，体型高大，胸宽而深，背腰平直，臀部短而斜，四肢粗壮，体质坚硬，耳朵宽大下垂，长度在15到20厘米。母羊的脚比较小，呈镰刀状。公羊成年平均体重为65千克，平均体高76厘米，平均体长87厘米，平均胸围97厘米。母羊成年平均体重为46千克，平均体高67厘米，平均体长74厘米，平均胸围82厘米。简羊大耳羊产肉性能良好，周岁阉羊冻体平均重为17千克，屠宰率为50%，净肉率为38%，鲜肉色泽红润，脂肪分布均匀。简羊大耳羊公羊配种年龄为8到10月龄，母羊出配年龄为6到7月龄，年产1.7胎，发情周期为21到22天，发情特征明显，发情持续48到72小时，妊娠期142到155天，初产母羊产高率为150%，经产母羊为232%。出生羔羊平均重为2.7千克。了解了简羊大耳羊这些特点，那么我国哪些地区的农民朋友可以对它进行引种养殖呢？自1982年以来，简阳市已累计推广简阳大耳羊16万7895只。1998年到2008年，简阳市已向全国11个省、市区，其中包括山东、河北、贵州、陕西、江苏等，推广种羊86182只。简羊大耳羊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保持了个体高大、生长发育快、繁殖率高、适应性强的特点，推广效果良好。了解了可以引种和推广养殖的地区，下面我们来看看养殖简羊大耳羊对于场址的选择以及羊舍的建造有什么样的要求。羊场环境要充分考虑放牧、牧草、饲料条件。羊场应建在地势干燥、排水良好、通风、易于组织防疫的地方，同时远离工矿企业、城镇、居民区。羊场周围有较为便利的交通。
建造羊舍的目的是保暖防寒，便于降温防暑。修建羊舍时，方向最好是坐北朝南，这样有利于采光和保温。羊舍内的羊床一般采用双列式排列，两排羊床之间保持在2到3米，以方便饲养人员进行饲喂管理。羊床高于地面45到50厘米，采用漏缝式床面，羊粪尿拉出来后直接从羊床上的缝隙里漏下去，因此羊床表面始终能够保持清洁干燥，提高了舍内的空气质量，减少了疫病发生的几率。羊舍屋顶要用隔热保温的建筑材料搭建，羊床上方2米的地方设有窗户进行通风，便于羊舍通风换气。每个羊床前都设有固定的水泥饲槽，在每个饲槽旁都设有水槽。种公羊生性好斗，所以它们得需要住单间。种公羊的羊床保持在宽1.8米、长2.6米左右。种公羊的运动场保持在宽3.6米、长1.8米之间。运动场四周用高墙隔离。由于种公羊比较活跃，高墙高度控制在1.5米左右。种母羊的羊床相对来说面积要大一些，一般情况下每2只种母羊居住在一个羊床内。一般种母羊羊床保持在宽4米、长2.6米就可以了。种母羊的运动场大约宽4米、长2.6米。相对于种公羊而言，育成羊就只能住集体宿舍了。育成羊的羊床一般长10米左右，宽4到5米。每个羊床里大约养殖30到40只育成羊。由于育成羊采用舍饲与放牧结合的方式饲养，所以育成羊舍不设置运动场。羊床下的地面用水泥地面或是石板砌成，要求做到前高后低，有一定坡度，便于清除粪便。总的来说，羊舍及羊圈内部的一切设施都必须本着一劳永逸的原则修筑和建造，特别是像圈栏、隔栏、圈门、饲槽等，一定要修得特别牢固，以便于减少以后维修的麻烦。不仅如此，在进行羊舍修建的过程中，还应尽量做到就地取材。了解了羊舍的建造，我们来看看剪羊大耳羊的种羊是如何饲喂和管理的。那么什么样的大耳羊能够被留作种用呢？对于种羊的选择一般进行2次，第一次是在断奶后，也就是羔羊出生70到75天，第二次是在第一次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再次挑选。这一次选择种羊的时间是在羔羊出生170到180天以后。在选择时注意，首先要对所选择种羊上一代羊的生产性能进行考察，如果它的前几代生产性能好，就选作种用，因为它继承祖先优良性状的机会较大。种公羊要求体躯长大，体质结实，精力充沛，头部略粗壮，颈宽且长，背腰平直，腹大而不下垂，四肢粗壮，蹄部有力，臀部平而宽长，睾丸大小适中。对有生殖缺陷的公羊，一经发现应立即淘汰。种母羊外貌清秀，鼻直而嘴唇薄，背腰宽长，后躯宽深，不肥胖，皮肤富有弹性。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包括配种期和非配种期。在非配种期，虽然没有配种任务，但绝不能忽视种公羊的饲养管理。在饲喂上保证饲草、饲料供应的多样性，做到粗饲料与精饲料搭配，青草和干草搭配，
饲喂时先喂干草和金饲料，再喂青草。非配种期的种公羊每天饲喂2000到2500克青草，分早晚两次喂给。注意，青草不能喂得太多太饱，以免造成草腹。草腹指的是给牛羊等草食性动物长时间饲喂过多的青绿多汁饲料，使它们的消化器官容积增大，也就是长成一个大肚子，这样会影响种公羊的配种能力。把干草和精饲料可以混合起来对羊只进行饲喂。每只种公羊每天需要饲喂干草2500到3000克，补饲混合精料300到500克。混合精料的配方为玉米75%，豆粕10%，打碎的菜籽饼或是胡豆饼5%，麦麸9%，食盐1%。干草和精饲料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需要供给种公羊清洁的饮水，千万不可用油汤水、泔水喂养。配种期的种公羊神经处于兴奋状态，心神不安，采食不好，加上繁重的配种任务，饲喂上要特别细心。青饲料要以优质的豆科牧草为主，每天3000克左右，分两次饲喂。在配种期间，每只种公羊每天补饲生鸡蛋1到2枚，同时增加精饲料的投喂量，每天每只600克到800克，每天饲喂干草3000克，和非配种期一样，把精料和干草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对种公羊各饲喂一次。坚持每天清扫羊圈和运动场，保持圈舍通风、干燥和卫生。经常对种公羊进行梳刷和修蹄，以保证羊的健康。在配种前一个月，应对种公羊进行内外寄生虫的防治，彻底驱除体内外寄生虫。配种期的公羊要远离母羊，以减少发情母羊和公羊间的干扰以及互相打斗。每天养殖人员要对种公羊进行驱赶，使他们在运动场进行运动2到3小时，避免种公羊过肥，同时保证种公羊体质健壮、精力旺盛。这里说的种母羊，也就是指空怀期的母羊。这个时期的母羊一般都经历了产羔和对羔羊的哺乳，身体比较瘦弱，因此空怀期母羊的饲养目标就是恢复体况，为母羊下次发情、配种、受胎做好准备。空怀期母羊每天需喂给青草1000到1500克，分两次饲喂，干草3000到3500克，精饲料的配方保持不变，饲喂量为每天150到200克。干草与精饲料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养殖人员要经常检查羊的精神状态和进食情况，当发现羊只患有感冒、消化不良等疾病时，要及时给药治疗。如果羊只感冒，可以使用注射用青霉素钾进行治疗，按照每公斤3到5万单位给药，每天两次，基本上连用3天就可以了。如果是消化不良，可以使用维生素 B1 注射液进行治疗，用量为每20到30公斤3毫升，每天一次，连续使用3天。空怀期的母羊饲喂6个月就可以进行再次配种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剪羊大耳羊的繁殖。当母羊表现出精神兴奋、烦躁不安、鸣叫、频繁排尿的现象，这时我们就可以判断母羊发情了。将发情母羊赶到种公羊的圈舍中，让它们在运动场完成自然交配。剪羊大耳羊最佳的繁殖年龄是从初配到5岁，
此后则逐渐衰退。母羊通常可以利用到7至8岁，种公羊一般只利用到5岁。简羊、大耳羊一年四季都能发情配种，最适宜的季节是每年的9到11月份，这样羔羊出生时正是春天，有利于羔羊成活。全群配种最好集中在1个月之内，这样有利于羔羊管理。在生产实践中，简羊、大耳羊通常采用2次配种的方法。在第一次配种后，间隔12小时再配一次，以提高受孕率。配种后的母羊应尽早进行妊娠诊断，采用触诊法，让被诊断母羊自然站立，然后养殖人员用2只手以抬抱方式在腹壁的前后滑动，用手触摸是否有胚胎包块，注意抬抱时手掌展开，动作要轻，以抱为主。另外，配种前发情周期正常的母羊，配种后3到4周如果不再发情，而且伴随有食欲增加、动作稳定、性情变得温顺、贪睡等表现的时候，也就基本上可以判断为妊娠了。确定母羊进入妊娠期以后，妊娠期的母羊需要养殖人员精心调理，为羊宝宝的出生做好准备。妊娠期可以分为2个管理阶段，妊娠前期和妊娠后期。妊娠前期也就是妊娠的前3个月，因胎儿发育较慢，需要的营养物质并不比空怀期多，所以这时候母羊的饲喂和空怀期的饲料配方没有什么差别，饲喂量也可以按照空怀期时的饲喂量进行饲喂。需要注意的是，到了妊娠后期对母羊的饲养和管理，妊娠后期也就是妊娠的最后2个月，这时候胎儿生长发育很快，出生中的80%到90%在此期间形成，母羊对营养和维生素的需要明显增加。这时候混合精料的配方调整为玉米65%，豆粕20%，打碎的菜籽饼或是糊豆饼6%，麦麸8%，食盐1%。饲喂时，每只母羊干草的饲喂量为每天3500克，精饲料的饲喂量为每天300到400克。干草与精饲料混合在一起，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同时，每天每只羊饲喂优质牧草1000到1500克，分早晚2次饲喂。这个时候对母羊的管理应该加强，减少圈舍饲养的密度，饲喂饮水时尽量防止拥挤滑倒，有角或经常打斗的母羊要注意隔离，严禁饲喂发霉冰冻的饲料。饮水时注意饮用清洁水，冬天最好用温热水。妊娠诊断后的母羊可以按照配种日期月加5日减3的方法来推算大体的预产期，例如4月8日配种怀孕的母羊，它的预产期大概在9月5日前后。产房要求宽敞明亮、干燥通风，保温性能好。母羊正常分娩时，羊膜从阴门出来，羊膜为白色半透明囊状物，膜内有胎儿和羊水，羊膜中的胎儿出生后努力挣破羊膜，羊膜破后羔羊即可产出。如果产双羔或多羔，先后间隔5到30分钟，但有时也长达数小时以上。羔羊产出后，养殖人员要先将羔羊口鼻部的粘液擦掉，防止窒息，然后让母羊自己舔干羔羊身上的粘液，母羊舔舐羔羊身上的粘液可以起到保温作用，以防止新生羔羊受冻，另外还有确认自己后代的作用。羔羊的脐带多为自然拉断，未拉断的可用消过毒的剪刀
在离腹部4厘米处剪断，并用碘酒进行消毒。要保证羔羊产后半小时至一小时内及时吃上初乳。初乳俗称娇奶，它含有出生羔羊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易于吸收，而且可以提高羊的免疫力。羔羊出生后一小时即可站立行走，自行寻找母羊吃到初乳。但是如果羔羊难以自行吃到初乳，就需要工作人员做一定的辅助工作，从而保证羔羊吃到初乳。随后7天之内吃好初乳，出生的孤羔和一胎生出的多羔可寻找保母羊代乳。刚产后的母羊体力和水分消耗很大，消化机能较差，要给予易消化的优质甘草和清洁的饮用水。产羔后1到3天之内，如果母羊膘情好，可以少喂精量，以每只母羊每天300到350克为好，多喂优质甘草，每只母羊每天4味甘草，3500到4000克。甘草和精料混合起来4味，每天早晚各4味一次。这个时候，牧草的4味量保持在每天每只羊1000到1500克左右。同样，每天早晚各4味一次。在母羊的哺乳期间，要经常打扫圈舍，保持圈舍的干燥清洁。羔羊出生后对外界适应能力比较差，而它们的发育又同以后成年羊的生产性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重视羔羊的饲养管理。整个羔羊期为70到75天。刚出生的羔羊和母羊在同一个圈舍里饲养，母乳是羔羊的主要食物。从出生到45日龄是羔羊身体长度生长最快的时候，从出生到75日龄是羔羊身体重量生长最快的时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母羊泌乳量最高的时候。除了哺乳之外，羔羊的早期幼食和哺饲也是羔羊培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促进羔羊的前胃机能的发育，从10至15日龄开始，应该每天早晚进行哺饲精料和少量的甘草，让它们自由采食，以促进胃肠的发育，同时逐渐减少对母乳的依赖。由于羔羊刚出生后不久，免疫力还很低，抗病能力较差，最容易发生腹泻，所以当发现羔羊腹泻后，要及时给发病羔羊打一针乳酸环丙沙星注射液，按照每公斤0.25毫升的剂量给药，连用3天，每天1到2次，就能起到治疗肠道疾病的作用。让羔羊适当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力。羔羊出生半个月之后，就可以到日光充足的运动场自由活动了，初晒1/2小时至1小时，以后逐渐增加。为了保证羔羊的充分发育和哺乳母羊体况的恢复，要对羔羊实行强制性断奶。根据母羊的泌乳情况和膘情，断奶时间一般为2月龄左右，最迟不能超过3月龄。羔羊断奶采用一次性断奶法，也就是将母子分开后不再合群，母子隔离1周后断奶就成功了。断奶后的羔羊要统一驱虫，打上耳标并记录档案，按性别体质分群转入育成羊阶段。同时这个时候也可以挑选出体型好身体健壮的羊只作为后备种羊进行饲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育成羊的饲养管理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从羔羊断奶到育肥出栏的这段时间为剪羊大耳羊的育成期，这段时期大概有3个月，前40天为育成前期，
半放牧半射饲是这个时期最理想的饲养方式。每天下午将玉成羊赶到山坡或草地放牧2到3小时，因为玉成羊的羊舍不建造运动场，所以放牧可以有效地促进玉成羊的骨骼发育，形成更加完善的瘤胃机能，促进羊只对食物的转化与吸收。每只玉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150到200克，甘草1500到2000克，可以把甘草和精料混合起来，也可以分别饲喂，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由于每天放牧，所以这个时期适当减少精饲料的饲喂量，每天每只玉成羊饲喂1000克左右的青草，分2次饲喂。到了育成期的后2个月，这段时间为了达到较高的日增重，应该停止或减少放牧时间，同时增加饲料中精饲料的饲喂量。每只育成羊每天饲喂精饲料200到250克，甘草2500克左右，每天早晚各饲喂一次。每天每只育成羊饲喂1500克到2000克青草，分2次饲喂。当育成羊养殖3个月，体重达到35到50千克，就算是成年羊了，这时候就可以出栏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剪羊大耳羊的养殖过程中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为了预防羊群发病，就要注意和加强羊舍的日常管理工作力度。首先要保持羊舍和运动场的清洁，所以打扫羊舍、运动场、清除舍内的粪便是养殖人员经常要做的工作。同时为了防止疫病入侵，对进入羊场的车辆和人员要进行消毒，每隔1周对羊舍和运动场消毒，一般使用1/1000的活碱或1:130的苯扎溴胺溶液，这2种药液要交替使用，将配好的消毒液直接喷洒羊舍内的地面和墙壁以及舍外运动场，有计划地对羊群进行免疫接种工作。由于各地区各羊场发生的羊只传染病可能不完全相同，而用以预防这些传染病的疫苗种类也不尽相同，免疫期的长短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养殖户要根据自己养殖地区的羊疫病的流行特点和实际情况来制定羊场免疫程序。我们这里的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每年的3月份和9月份对羊只注射口蹄疫疫苗，每次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每年的11月份对羊只注射羊痘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0.5毫升。每年的3月份对羊只注射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6月龄以下的羊只每只用量为3毫升，6月龄以上的羊只每只用量为5毫升。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份对羊只注射羊梭菌病多联灭活疫苗，每只羊的用量为1毫升。观众朋友们，到这里剪羊大耳羊的养殖技术已经为您介绍完毕了，希望您在今后的饲养管理中能够多总结多实践，理论结合实践，进一步完善剪羊大耳羊的养殖技术，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我们今天讲的是柑橘修剪。这个柑橘修剪，它的门派也很多，方法也很多。我们今天这个呢，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是柑橘修剪的操作版，就你对照就直接可以用的，这个方案。我们今天来的这个果园呢，它的品种是艾园，现在的季节呢是初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果树的对象，针对的这种方法，针对的对象是符合的两个。第一是这个人，是就是基础比较差，动手能力比较弱，以前修剪比较少的这个果农。第二，我们针对的树枝就是树形比较乱的果树。那我们的目标只是达到一个及格，就是假设一百分的话，就是60分左右的一个。那我们更高的一级，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好，那我们就第三步，就是讲的这个步骤，我们就只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减少大枝。

莽球开在哪儿？这个方位是开在肩部，竖直的话就开在这个竖直的中上部，也就称为肩部的位置。它开的窗口每年开多少个？一是开2到3个。然后这个窗口的大小大概以50公分左右的为合适，就是直径是50公分。好，那我们就操作。一个窗口，啊，拿锯子，好，两个窗口，那我们再转过去。

三个窗口，这是我们完成了第二步，就是开窗口。好，那我们就第三步，调整姿态，直立要翘弯，吊的要抬升。这个打一个比方，像我们人要干活路要负重，这样子我们农村话要讲撑腰马杆，就用不得劲。这样子狗要驼背，一不行，吊的是这样子一个姿态，竖直直立一不行，直立它的酝酿生长过旺，吊下来了它就老化，吊的是这样这个姿态。好，那我们就这个竖直，那我们就进行调整。我们调整的从这儿调整吊的，好，那我们。 围绕一圈来做，这是吊的，我们把它抬升。这个接骨束主要的像外缘接骨束，主要就是容易产生这个吊。 我们这个修建的方式，我们就对理论的要求比较弱，我们注重的是实际的操作。我们希望古龙能够根据到我们这个视频，能够动手，能够在动手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又再来一个总结和提升。

竹荚鱼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亚热带、温带和热带水域，主要有大西洋竹荚鱼、日本竹荚鱼和智利竹荚鱼等。其中智利竹荚鱼一直在世界竹荚鱼捕捞中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全世界竹荚鱼的产量已超过500万吨，太平洋海域的竹荚鱼产量最高，占世界竹荚鱼总量的3/4以上，具有较好的开发和利用价值。竹荚鱼经济价值明显，极具商业开发价值，已成为我国远洋渔业今后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

0: 竹荚鱼也叫马钦鱼，属硬骨鱼纲，鲈形目，身科，竹荚鱼属，俗称八浪、四霸鱼、山台鱼、黄鳝、竹签、大木蹄、刺弓等。它的体型呈纺锤形，稍侧扁，一般体长在20至35厘米，体重100至300克，肢眼睑发达，体背小圆鳞，侧线上全背高而强的鳞鳞，所有鳞鳞各具有一个向后的锐脊，形成一条锋利的龙脊脊，体背部青绿色，腹部银白色，腮盖骨后缘有一黑斑，背部的两鳍呈分离状，胸鳍特别大，呈镰刀状，胸脊尾鳍为土黄色，背部和臀鳍是淡黄色。由于形状像用竹板编制的组合隆起夹，因此被称为竹荚鱼。竹荚鱼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以及20碳5烯酸、22碳6烯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含有较多的钙、锌、铁和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等营养物质。目前国内对竹荚鱼的加工利用比较少，主要制成盐干品或烟熏食品，部分制成罐头食品或者鲜销。在国外对竹荚鱼的加工利用比较多，由于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主要用于生产高级鱼粉和鱼油，剩下的大部分为冰鲜鱼，少部分做鱼片。在日本常用竹荚鱼来加工生鱼片、寿司、烤鱼片及炸鱼片等，几乎所有进口的竹荚鱼都不直接进入市场销售，而是进入加工厂做成鱼片等产品。竹荚鱼的加工方法多种多样，主要取决于它的等级。大中规格的鱼主要卖到餐馆、寿司店做成生鱼片、寿司等，而中小等级的冷冻后卖给加工商做鱼干。小规格竹荚鱼大部分加工成罐头，在超市出售。竹荚鱼的食用方法因国家、民族、习俗的不同而不同。在我国，主要是传统的腌制、油炸和卤晒等方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竹荚鱼的食用方法多种多样。南方的食用方法以煮炖和清蒸为主，北方以红烧、油炸和烧烤为主。在国外，竹荚鱼主要是加工成生鱼片、寿司，或者是油炸和盐烤的一些方便快捷食品。由于竹荚鱼脂肪含量高，褐色肉多，在加工和贮藏过程中容易腐败，而且鱼腥味比较重，肉质纤维粗，所以原料鱼的利用率比较低。现在企业科技人员针对竹荚鱼的特点开发研制出多种竹荚鱼的加工技术，其中调味干燥竹荚鱼成为竹荚鱼加工的又一种新工艺。利用这种新工艺加工的竹荚鱼质量稳定、营养丰富、口感好，而且易于生产、推广方便。它的食用方法也很简便，是外出旅游、野炊、朋友聚会、家庭团聚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这种产品不仅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竹荚鱼的深加工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1: 我们生产的调味的烘干鱼主要有竹荚鱼、台巴鱼等系列的产品，这些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采取了特殊的加工工艺， 所以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们原有的营养成分以及它的色香味儿。那么煮虾鱼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欧米伽三一系列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例如说 EPA，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十碳五烯酸 ；DHA， 也就是二十二碳六烯酸。那么这些成分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健脑益智、强身健体，另外可以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能够防止血液的凝固。
0: 现在我们就向您介绍调味干燥竹荚鱼的生产工艺、操作要点及产品质量要求。工艺流程，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工艺流程是：首先是原料的购入、验收和储藏，然后进行冻鱼的解冻和鱼体清洗，去除内脏，开片，然后再进行清洗、调味、白网、撒芝麻，放入干燥间进行干燥，接下来摆盘、速冻、起盘包装，进行过筋炭，然后装箱储存，抽样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在进入加工车间前，加工工作人员要戴上工作帽和口罩，穿好工作服，最后穿上水鞋，然后进入洗手消毒间进行洗手消毒。洗手的程序是：先用清水冲洗双手，再用皂液洗手，然后用刷子刷洗指甲，再冲洗后放到每千克50毫克的消毒液中浸泡消毒30秒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在干手器上将双手干燥，经专人检查，戴上手套和围裙，再进行消毒冲洗，才能进入加工车间从事生产工作。在生产前，车间空气要经臭氧消毒，加工设备工器具也要经消毒水消毒后冲洗干净才能使用。下面我们就向您详细介绍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技术。操作要点：一、原料验收。加工的竹荚鱼大都是购买的冷冻品，要对原料进行验收，重点验收感官新鲜度、规格大小、尾巴完整度、竹荚混迹情况、微生物、组胺等。冻品原料验收，原料鱼应符合 JBT18109-2000 冻海水鱼标准的要求，贮藏期不能超过4个月，鱼体要求完整度高，从外观上看没有干耗破损现象，冻块平整坚实，表面清洁，冰衣完整，晶莹透明，鱼体完整坚硬无损伤，个体间容易分离，鱼尾损坏的原料不能使用，原料的组胺含量不能超过每千克50毫克。二、原料解冻。要预先配置好解冻用的盐水，盐和水的比例为1:33，配置成浓度为3%的盐水， 在盐水中加入冰块，使解冻盐水的水温在0摄氏度至4摄氏度。解冻要使用冰盐水进行解冻，解冻水温控制在0摄氏度至4摄氏度左右。水温高时要加冰降温，以确保竹荚鱼新鲜度。为了使解冻更加均匀，要通入压缩空气。解冻槽是由不锈钢材料制作成的长方形槽。解冻车间温度要控制在4摄氏度以下，并且要控制好解冻时间，一般在40分钟左右。解冻过程中要防止温度过高，这样会造成原料不新鲜和解冻过度。解冻好的原料鱼表面干净光滑，没有粘液。竹荚鱼一旦解冻，其变质的速度比新鲜鱼更为迅速，因此解冻的原料鱼必须及时进行加工处理，以防止降低鲜度和品质。解冻好的鱼装入塑料盘里，上面要覆盖冰块，以保证鱼体温度不超过4摄氏度，然后放到运输车上，运往加工车间，放在工作台上进行加工。在加工产品的过程中，分为去头和不去头两种方式。首先介绍竹荚鱼去头的加工方法。三，去头。将鱼体平放，在鳍前用刀垂直切下鱼头。去头时必须保证刀法平整，头部不能去除得太大，要不然就会影响竹荚鱼原料的出成率。将去掉头的原料鱼摆放在塑料盘里。四，清洗。将去掉头的原料鱼放入配置好的冰水中进行清洗。清洗时两手端住塑料盘，在冰水中进行清洗。清洗干净后，端出清洗槽放在投递口，准备进入下道工序。五，开片。将清洗好的原料鱼通过投递口运到开片车间进行开片。开片也叫剖片，从腹部开片，将鱼骨取出待复刺。开片是在不锈钢操作台上放上菜板进行的。开片过程中要经常清洗操作台和刀具，对围裙套袖要进行消毒，以保持清洁。开片时刀的正确使用非常重要，刀法一定要快，鱼肉要平整，上下鱼片连接要好，这样才能保证鱼肉的平整度。首先将清洗好的原料鱼平放，鱼的腹部朝外，一手按住鱼体，一手持刀，从鱼的腹部下刀向尾部运刀，注意不能开得太深，划出1厘米左右就可以。然后用刀去除鱼的内脏，再从鱼的腹部向尾部运刀，用刀尖沿着刀口继续开片，不能将鱼开成两片，而是让它们连在一起，使两边肉片相连，对称成蝴蝶状，再用刀尖扎进背椎骨，并向鱼头方向运刀，将背椎骨剃掉， 然后再将刀刃反转，剃掉剩下的背椎骨，刮去残留的血污、黑膜等物，以免影响鱼的色泽和外观。最后在清水里涮洗一下，放入塑料盘里，这样鱼片的剖割就完成了。开片这一程序也是出成率高低的关键环节，所以在加工过程中必须要控制好。开好片的鱼还要进行检查，去除黑膜、红肉，从头部至尾部方向徒手触摸，检查残存的鱼刺。为了保证加工质量，要在开好的鱼片上加上冰块，使鱼片温度不超过40摄氏度，确保竹夹鱼在加工过程中不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变质，保证了加工质量的安全。六、开片。在开片时要注意开片的方法，要先去除鱼的内脏，然后进行开片。从鱼的下颌骨下刀，将鱼头从中间割开，分成两半，去除鱼鳃。鱼体不能开成两片，而是连在一起，形成对称的形状。其他要求和去头鱼的一样。七、调味。调味液的口味根据产品的需要进行配置。配置调味液的原料有绵白糖、浓口酱油、淡口酱油、糖稀、甜料酒、水等。常用的配方是绵白糖占24.5%，浓口酱油36.5%，淡口酱油4.2%，糖稀13.2%，甜料酒0.8%，水20.8%。配制时要将各种调料按比例称好，再进行调配。按投料顺序依次倒入加热锅里进行加热熬制。为了使调味受热均匀，让糖稀充分融化，用于调味液加热的锅最好采用夹层锅。注意加热时间不能太长，加热温度达到100摄氏度就可以了，以防止调味液的浓度过高。在加热过程中，为防止调味液发生粘锅的现象，在加热过程中要对调味液进行轻轻搅拌，使各种调料能够充分融化均匀。调味液配置好后要盛放在盆里，放在恒温库冷却，以利于减少细菌的再污染，延长产品的储藏时间。冷却后的调味液制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以便使用。浸泡，将调味液与鱼的比例按照1:2的比例进行浸泡，将鱼一层一层摆放在调味液中。浸泡时一层横向摆放，一层竖向摆放，这种摆法会更有利于调味液的入味。要摆放均匀，不能出现鱼体叠加现象。摆放时摆最下面一层的鱼时，鱼肉一面朝上，摆最上面一层时将鱼肉面朝下。摆放完成后，在浸泡槽上面放一张隔纸，在0度左右的恒温库内浸泡6小时入味。对于带头加工的竹夹鱼，一般调成咸味的。调味时先按比例配置好盐水，再把开好片的竹夹鱼摆放到里面进行浸泡入味，时间25到30分钟。

0: 发立叶。把浸泡入味的鱼片从恒温库取出，摆放在塑料盘里，放在沥水架上沥液。沥干鱼片上多余的调味液，时间5至10分钟。酒、白网，把经过沥液的鱼片从沥水架上取下来，摆放在不锈钢干燥网上，准备进行干燥。注意，白网时鱼片不能重叠，要头尾交错摆放，这样能够节省空间。10，撒芝麻。摆放好的鱼片在干燥前要撒上一定量的芝麻，这样会增加成品的口感和感官度。操作时将芝麻均匀撒在鱼体表面上，每一条鱼体上面都必须均匀地撒上芝麻，然后将干燥盘放在干燥架上，为干燥做好准备工作。11，干燥。干燥温度对产品质量影响很大，这也是调味干燥竹荚鱼产品生产中关键的一步。调味干燥竹荚鱼在干燥的过程中容易发生蛋白质变性和脂肪氧化渗出，所以要控制好干燥温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温度较低时，鱼肉表面的水分蒸发与内部水分扩散速度接近，干燥的产品水分均匀，光泽好，但时间较长。温度较高时，干燥时间短，但产品发黄，光泽差，表面有油浸出，可能中间肉质还很软，所以要控制好干燥时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时间。干燥时温度控制在24摄氏度，相对湿度为42%，干燥时间2至3小时，使鱼体表面干燥就可以了。12，摆盘。将干燥好的鱼片从干燥室取出，冷却后按要求摆放在速冻盘上。为了起盘方便，速冻盘上要铺上一层隔纸。成品摆盘后要平整美观。13，冷冻。速冻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佳食品加工方法，能最大限度地保持食品本身的色泽、香味、品质和营养成分。冷冻一般采用单冻机进行速冻，把摆好盘的调味干燥竹荚鱼摆放在隧道式单冻机的输送带上，缓慢地进入单冻机进行速冻。注意要控制好单冻机的转速和温度，单冻机的温度控制在-40摄氏度以下。经过45分钟的冻结，当冷冻后鱼片的中心温度达到-18摄氏度以下，就完成速冻，这时就可以起鱼片进行包装了。那么在加工过程中我们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在加工过程中注意几点。第一点，注意就是原料的解冻必须是盐冰水解冻，保持原料的新鲜度。第二，开片，开片主要是鱼片的完整度，再是进行卫生控制。第三的话是调味和干燥，调味过程是总计是6小时，中间2个小时进行翻过一次，再进行干燥。干燥就是去无药的控制温度和湿度，温度控制在24度，相对湿度控制42%。干燥以后进行单冻，单冻以后进行包装。
0: 14，包装。包装根据要求分为大包装和小包装2种形式， 小包装，每两片一个托盘，20盘装一箱。另一种是大包装，每箱10千克。在进行小包装时，每个托盘里摆两片鱼片，要首尾相对摆放，然后用保鲜膜封装，最后贴上标签。15，过金碳。包装好的产品要经过金属探测仪进行金属检测，确保产品中不含有直径大于或者等于1.2毫米的铁碎片和大于或者等于2.5毫米的非铁碎金属片。16，装箱贮藏。检测完成后，产品达到检测合格后，就可以把已经包装完成的调味干燥竹荚鱼进行装箱。装好箱后，用胶带封好箱口，放入低温储藏室，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接下来进行微生物的各项检测工作，要对生产的每一批的调味干燥竹荚鱼随机取样进行检验，合格的产品才能进入销售。下面我们再看看调味干燥竹荚鱼最快捷的食用方法。调味干燥竹荚鱼为半成品，食用起来非常简便，不用进行复杂的烹饪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好。最快捷的方法是使用微波炉加热3至4分钟后就可以食用。另外一种简便的食用方法是用竹签将调味干燥竹荚鱼串起来，然后放在烤炉上或烤箱里烧烤后食用。观众朋友，调味干燥竹荚鱼的加工方法就向您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祖国西南版图上，有一个镶嵌在国境线上的村庄——龙利村。它是西南边陲最底边村寨，与缅甸上邦第四特区接壤，被称为极边第一村。这里驻守着全国最贴近国界线的警务室，他们用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守护着祖国的南大门。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科主讲人陈远宁。在祖国交通版图上，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从北京直通昆明，再往南止于中缅交界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打落着。这条路以昆明为界，北段称108国道，南段称昆洛公路。说起昆洛公路，它是党的光辉照边疆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百废待兴，党中央为尽快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和稳定，让各族儿女过上好日子，在财经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毅然决定集全国的财力物力，同时修建康藏、青藏、昆洛三大国防干线。毛泽东主席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战胜天险，打通昆洛交通，实现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昆洛公路是党中央和云南26个边疆儿女的血脉之路，现已成为连通缅甸、老挝、泰国的国际大通道。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昆洛公路的终点打落镇，那个被称为极边第一村的龙利村民小组。龙利村民小组是打落镇最底边的一个傣族村寨，与缅甸善邦第四特区接壤，因一步跨两国，一水连两界，被称为极边第一村。村内分布5块中缅界庄，是名副其实的国门第一哨。龙利村边境警务室位于寨子靠边境线的一侧，距离26号界庄仅8.2米，堪称神州大地离界庄最近的警务室。驻守在这里的是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打落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必治边，边防工作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关系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对外工作全局，关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龙利村边境警务室的民警们，把对党忠诚的信念融入进血脉，刻印在灵魂。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是戍卫祖国南大门的钢铁长城。韩亚明是我们打落边境派出所的一名转改民警。2019年，他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成为中国移民管理警察队伍中的一员。身份转变，忠诚如一。在祖国西南边陲，他迅速成长为派出所案件队的尖刀力量。为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他主动请缨，攻克疑难案件，昼夜鏖战是常态。即便家中妻子身怀6甲，他也常常无暇顾及。这并非无情，而是因为他深知肩章所系是万家灯火，戒杯所立是山河无恙。 亚明母亲走得早，远在河南老家的父亲独自生活，并患有冠心病。亚明曾多次让父亲来身边生活，但天下父母心，为了不给儿子添负担，老人固执地说，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问题，坚持独自生活。作为儿子的亚明，为了能及时了解父亲的健康状态，在老家客厅安装了摄像头，他把对父亲的思念和牵挂寄托在那枚小小的摄像头里，每日通过屏幕忐忑地确认父亲的安好。这无声的凝望是硬汉心底最软的弦，承载着无尽的思念和无声的守护。然而2023年8月25日，摄像头那端陷入了沉寂，父亲的电话也无法接通。当他请邻居翻墙查看，父亲已突发心脏病，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在孤独和无助中永远地离开了。那通未能接通的电话成了亚明此生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映照着忠孝自古两难全的悲壮。更令人心碎的是，刚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他却再次遭遇怀孕妻子流产的失子之痛。丧父失子的双重打击，小家的天崩塌了。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变故，他把悲痛深埋心底，将妻子接到所里安顿好，便迅速返回戍边工作中。韩亚明只是西双版纳州39个底边警务室、144个边境联防所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用忠诚担当奉献浇筑起新时代巍峨的界碑。行走在打洛镇36.5公里的边境线上，民警们常说，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我们都要守好护好，守住了边就守住了国，守住了家。这不是豪言壮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为了防止界桩因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而发生位移，杜绝边界争议，无论烈日炙烤还是暴雨倾盆，茫茫雨林中总能看到那抹坚毅的藏青蓝。他们用脚步丈量国境线，将边境线上的每一棵特征树、每一块标志性岩石都仔细标记，详实记录在巡边日志中。扎根云岭，以边为家，驻守雄关，以身许国。他们用行动向党和人民宣誓，
2: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3: 戍边有我，请党放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警察来自人民，心系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戴安妮是全所唯一熟练掌握多民族语言的户籍女民警，一个人守着全镇20000多名各族群众的户口大事。在她的窗口总能听见她用不同民族语言耐心解答的声音。2023年春天她怀孕了， 夫妻分居两地，所里劝他提前休产假，他却摆摆手说，窗口要是长期缺乏多民族语的民警顶岗，可就寒了乡亲们的心了。于是他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往返于户政大厅、边贸服务点和派出所宿舍，直到11月30日凌晨1点，突如其来的剧痛宣告孩子即将提前降临。来不及通知家人的他拨通了值班领导的电话，平静地说，教导员，我羊水破了。
2: 羊生了？哦，好，不要着急，马上过来啊，带你羊生了，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1: 然而即便赶往最近的医院，至少需要2小时车程。
2: 帮我检查站，帮我检查站，指挥中心呼叫，我们的同事戴安妮需要紧急送医，车辆即将到达，请立即启用紧急预案报警。
1: 为了争取时间，经过协调，同事们紧急往县城方向护送的同时，请县医院派出医护人员往打洛赶，双方双向奔赴，展开了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产假未满，戴安妮就返回工作岗位，把群众的期盼挂在胸前。傣语、哈尼语、布朗语、汉语自然的切换，一句傣味十足的问候，瞬间吹散乡亲们紧锁的眉梢。他用女性的柔韧，在边境线上绣出了一幅幅民族团结进步之画。边关稳定，定在赢得民心；边境稳固，固在戮力同心。边疆云南的发展，始终是党中央最情长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云南考察，强调要努力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边疆儿女牢记嘱托，把固边、稳边、兴边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曾经的龙利村因为贫困，长期经受国外犯罪分子的诱惑，许多村民靠边吃边。59户人家中，23名男子因涉毒或跨境犯罪锒铛入狱。一旦有穿警服的人进村，此起彼伏的关门声就是村民对待他们的问候。转机始于那间编号226的底边警务室，它像一颗希望的种子，扎根寨心，为帮乡亲们致富。警务室组建了57名民警和群众组成的集边第一村警民护边队，培训他们从事景区保安、旅游车驾驶、解说等职业，让村民的收入从土地获取跃升至景区分红加职业工资。2022年9月，由于防疫要求，不少村民需要暂时隔离，然而家家户户精心饲养的牲畜却成了村民们心头最重的牵挂。请你们放心，家里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驻村民警黄琛铿锵有力的话语如同一缕春风，驱散了村民们心头的阴霾。当隔离结束的村民归来，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喜不已。不仅家畜个个膘肥体壮，连圈舍都被打扫得干净清爽。更让人感动的是，民警们还细心地为每户村民的院落做了全面消毒，连水缸里的清水都是新换的。这些警察同志真是太贴心了。村民们围坐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该如何表达谢意。有人提议送土特产，有人说要写感谢信，最后还是村支书袁丹想出了这个既朴实又别致的主意，制作一面特殊的锦旗：喂鸡顶呱呱，谢谢你们呀。这10个大字不仅道出了村民们最真挚的感激，更是村民们为我们颁发的荣誉勋章。2023年4月，在一片鞭炮声中，村民们将象征警民一家亲的龙利村第60户荣誉居民户的牌匾郑重悬挂在警务室门前。从贫困到富足，从戒备到信任，警民关系的蝶变见证着警民同心铸就的边关长城。连续5年零警情、零纠纷、零发案的记录，也诠释着治国先治边的深刻内涵。边境兴则边疆稳，边民富则边防固。
边疆儿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持续奋斗，硬是把昔日边陲苦寒地变成了今朝璀璨耀明珠的幸福村寨。巡逻在祖国南疆极边一线，回头看看边境线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极边一线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活富足、生态秀美的壮丽画卷，能时刻感受到戍边的荣耀和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忠诚。

家风正则党风清，党风清则政风明。大家好，欢迎走进临漳县委党校家风故事微课堂，我是党校讲师张云沙，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邓小平的家风故事。夫妻恩爱，相濡以沫。邓小平一生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深情地爱着自己的家庭和妻子。1939年8月，卓琳与邓小平举行婚礼后，即随丈夫奔赴太行前线。从相识到相爱，从相行到相知，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恩爱的家庭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在近60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始终相互尊重理解，相互体贴照顾，同甘苦共患难。邓小平很体贴妻子，在江西的时候，卓琳身体不好，血压高，有时候上楼梯感到头晕，就对邓小平说，老兄扶我一把吧，我上不动了。邓小平就伸手扶着他慢慢上楼梯，夫妻俩就这样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携手度过了人生的低谷。衣着简单，生活简朴。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中，陈列着邓小平生前穿过的部分衣物，中山装、军便服、白衬衫、圆口布鞋，视察南方时穿的布夹克等，还有用了几十年的手表、皮带。睹物思人，这些衣物是那样的眼熟，又是那样的简朴。他经常穿的那条的确良军裤，上面烟头烧的小洞依稀可见。邓小平在衣着上非常讲整洁，但也非常简单朴素，很多衣服领子袖口都补过。邓小平生活一向简朴，表现在饮食上，就是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挑食，从不吃滋补品。20世纪60年代初，工作人员担心邓小平和大家一起吃营养不够，提出让他单独吃，他不肯。有时给邓小平单独炒一个菜，他却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口也不吃。改革开放后，生活好了起来，邓小平家伙食也改善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四菜一汤，但晚上总有一个固定的大烩菜，就是把中午所有剩的菜都烩在一起。不为做官，只为做事。1977年7月17日，在决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表示，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这段感人肺腑之言，是他真情的表白，也是在家中对家人的要求。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密码，红色家风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传承的家风。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邓小平同志的家庭为红色家风的形成树立了榜样，值得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与风沙共舞。
1: 在这个园区未建成、企业都没有入驻的之前，我们的群众普遍的收入主要来源依靠于是牛羊养殖，就是它的收入结构比较单一。
0: 如今，沙棘林的生长，骆驼乳的甘醇，正悄然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
2: 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就老百姓是不会来采椰子的，不会来采果子的，但是当地的领导、社区的和镇里面的书记亲自带头干什么呀？自己带头第一个下地，凌晨三点，零下20多度，就这种情况下，自己拿着东西去敲果子。
0: 2016年，曹爱华从温润的南方跨越几千里，来到了哈密市伊吾县，创办了一家从事沙棘产业发展的企业华创公司。
2: 因为我是南方人，然后来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土是不服的，然后真的对我是特别照顾，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的。
1: 就是我们帮助企业去解决烦恼，就企业也能够在我们本地扎根，就也能够为我们伊吾县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0: 8年过去了，曹爱华的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但眼下他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2: 我们的沙棘叶子，因为这里的100天的无霜期，实际上它只有80天的无霜期。你看着现在绿绿的，是吧？可能一星期以后来了以后，我的叶子全部都黄了。
0: 沙棘叶这片绿色的黄金，成了迫在眉睫的甜蜜负担。时机一过，万千商机便将凋零枝头。消息传到一世界耳中，他清楚，这不仅是企业的危机，更是延迟百姓措施不及的机遇。
2: 它的价格是这样的，就这么新鲜的叶子啊，1公斤5块钱。
1: 5块钱。
2: 啊，对，一天采了好的话，据我们从其他地方打听的话，就是它这一封叶子，一个人一天也能采了好，能采上400-500块钱。
1: 400-500块钱。
2: 啊，对。
0: 跟曹爱华沟通后，他意识到在这细细的叶脉中竟流淌着一条富民增收的新路。在确保百姓可以得到公正的薪资后，尹世杰火速走访，劝说村民参与。
3: 他那个沙棘叶子是用手或者戴手套直接轻轻这样一撸，把叶子撸。

0: 哎，不，这30米高见也没有过。
1: 也不是说我没有去地里面直接过来找你了，我是自己去了地里面，然后跟华创的曹总他们聊了一下，啊，觉得这个政策他们对老百姓确实有一定的帮助，能够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2: 应该这边就到那个地里面了。
3: 为了不让村民错过这个机会，殷世杰不再多说，带着村民到沙棘田，亲自给他们做示范。
4: 他们也不放心，
5: 说采沙棘很简单，完了以后就是把我们这个上面的叶子啊，就是这样子，把它留下来就好了，然后装在啊这个袋子里，就这样。
1: 当时在现场，一方面是现场给群众也是算是带头示范这个采摘的一些过程，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后续这个监督。保障我们群众的利益。
5: 薪资上面的这样子率不太好率，就是这样，这样子不好一点了。
6: 翻飞了。
5: 这样是吧？
0: 这个哥是轻活，没那么累。
7: 轻活上不在于轻，你捡的多了，它后面重量肯定就上来了。
3: 夕阳西下，辛勤化作实实在在的回报。村民们捏着凭劳动换来的工资。笑容第一次为沙棘叶而绽放，
8: 差不多一样重，
9: 三十三，第一天摘了75，快到80公斤，就1公斤5块钱嘛，说的，可以这个。
10: 他们说了1公斤5块钱，我今天一天挣了400块钱嘛。
3: 摘叶子。真能挣钱，这则消息像春风一样一夜吹遍岩池。听到消息的村民纷纷涌向了沙棘田，企业的难题迎刃而解，群众的增收之路也就此打通。
1: 能够尽量的去解决群众的困难吧，能够看着他们日子变得越来越好，这个越来越幸福，企业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我觉得这都是算是我的一个愿望。
3: 沙棘叶的丰收为盐池百姓推开了一扇增收的新窗，而产业的多元发展从未止步于一方田地。正当沙棘林间的采摘热潮渐成常态，另一场关于希望的守护正在农户的驼圈中悄然展开。
11: 最后他才发现我们这个骆驼就偷吃那些骆驼的奶嘛，他也是个。
3: 这一天，兽医站站长巴扎尔白克匆匆赶赴纳扎尔别克家，为迟迟未能适应本地环境的骆驼焦急不已。
11: 昨晚有啥事情打电话，然后
12: 我们经常性的就是零距离的接触啊，让我们的人员不要待在办公室啊，各自走各自的片区。
3: 近年来，为了扶持义乌县骆驼产业发展，义乌县政府发布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在政府的推动下，骆驼养殖户从外地购进奶驼时可以得到5000元每峰的资金扶持。
12: 从20年我们延迟就20户养殖户引进了682份骆驼，当时那一年我们老百姓是我们义乌县第一个拿到最多的补贴的，我们延迟政府当时应该是拿了204万的补贴。
3: 骆驼来了，希望来了，挑战也接踵而至。
12: 主要就是回来以后，因为路途比较远，因为它有工程的呢，临近它的这个结构期也近了，它会对这个环境呀，到这个时候回来以后也饮食各种习惯，它不习惯的打这个。
11: 当时我们就不知道下的，不知道干啥。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打电话以后有些人过来帮忙，把那个难产顺利的生下来了。我小刀糕
3: 难产奶少体弱，巴扎尔白克敏锐地意识到根本问题不在于骆驼，而在于村民缺乏科学养殖的经验。他一遍遍走进驼圈，用通俗的话叮嘱大家养殖骆驼的注意事项。
12: 一天得多少公斤斤料？
11: 一个掏高就是2公斤左右，多了吧？我直接就是他吃不完。
3: 纳扎尔别克从一开始将信将疑，到后来他渐渐明白，骆驼不是粗放散养就能出效益的， 他们需要的。

0: 是被关心和科学对待。
1: 你每天换水几次？换水两次，你两次才上来。你看你早晨出的水，让它到现在中午，水的温度都上来了，热了。所以你要把水要勤换的。记住，你们要把那水槽子洗干净了。
0: 整整一个月，巴扎尔白克几乎天天出现在纳扎尔别克的驼圈中。最终，纳扎尔别克家的骆驼奶量达到预期。
1: 第一次产的18公斤，慢慢，然后制定了以后，每天基都是二十八，哎，二十多公斤，然后慢慢给我们体验以后，我们就增上了每天25公斤、27公斤、28公斤、30公斤。
0: 巴扎尔白克告诉村民，一定要将骆驼当作娃娃一样爱惜，关注他们的生长环境，多学习经验。在他的帮助下，如今纳扎尔别克已成为了村子里的骆驼养殖大户。
1: 当时养了20多匹，现在慢慢提升出来。现在从2019年开始我养殖这个骆驼的，现在基本上有200份骆驼了。
0: 从沙棘叶到骆驼奶，从田埂到圈舍，饮食节始终思考着如何让村民提高生活品质。巴扎尔白克的药箱则永远放在随时能触摸到的地方，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坚守者默默奉献，不懈努力，令盐池缔结了如沙棘果一样甘甜的果实。

0: 穿行在百万亩的林海中，人渺小的像是海底的一尾小鱼。很难想象这片海是一群鱼造出来的。三代人用60年将飞鸟不息、黄沙遮天的荒原建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森林，写下传奇。
1: 每一棵树就是我们的孩子，
2: 像我的孩子一样，
3: 像伙伴。
1: 老一辈儿造下的伙伴，
4: 就跟朋友一样。
5: 对我个人来说，是信仰。

0: 澄碧万顷的塞罕坝林海中，还有最后九万亩石质荒山。这里土壤少，坡度陡，难存水，造林难于登天。2011年，塞罕坝人的绿色攻坚向这座最后的堡垒进发。啃硬骨头还是知难而退，31岁的研发带头人于世涛又想起自己初来林场时内心的动摇。2005年，于世涛从林业大学毕业，立志投身塞罕坝，实现自己的专业抱负。可是一腔热血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
1: 你知道基层林场的苦，也没想到会这么苦。自己上了这么多年学，最后就来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工作，整天住在这小火炕上，烧着小火盆，冒着严寒去工作，所以当时也特别想逃吧。
2: 我当时觉得他坚持不了多久，可能是凭着一时的激情，过一段时间忍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他可能就要离开了。
1: 今年这苗子长势还可以，你看这顶芽，这些都是第3年的。
0: 走还是留，从一代人的青春中，于世涛寻找着自己的答案。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改变风沙紧逼北京城的严峻形势，国家决定在河北北部建设一座大型机械林场。那时林场选址考察队在一片冰天雪地的荒原中艰难行进到第3天，一棵迎风而立的落叶松出现在眼前，人们流泪了。这棵松树证明塞罕坝上可以长出参天大树，塞罕坝林场由此成立。1962年，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区369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创业者肩负使命，登上荒凉了近半个世纪的塞罕坝。
3: 强大的战役没有解决我们声威，可是从来没有赢过这场戏。
0: 那时24岁的任仲元也在银幕上的这支队伍里。
4: 到了坝上以后，连个人都见不着，汽车就在沙地上就打晃啊，那心就凉了一半。刚一开始的时候，这去塞罕坝第一种去受苦去了，受累去了，人们不乐意去的地方，让你去了，干着干着就不是那种感觉了。塞罕坝需要我，塞罕坝是我报效祖国的地方。
0: 1964年夏天。承德二中的6名女高中生受青年楷模邢燕子的影响，放弃报考大学，主动要求上坝。
5: 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要穿着棉衣棉裤，还得戴着棉帽子，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眉毛帽子上都是一层霜，嘴唇都裂的，一看到窝头其实也非常的饿，但是看着他就是张不开嘴，大家呢只能把那窝头拿着看着，我一点一点碾碎，满了塞的嘴里头，你也不愿嚼，就直接就咽下去。
0: 荒原变林海，或许是游人眼中的浪漫传奇。于世涛明白，绝对的浪漫意味着绝对的艰辛。
6: 边桥两顶春上寒，搭起窝布18间，草披马墙，沙土落，树枝接顶可望天，就地铺草全当铺，防风棚门挂草帘，肚子曾因盼广厦，我为广厦奉华年。
0: 气候恶劣，条件艰苦，早年去世的老坝上平均寿命仅52岁，他们的选择是留给后辈慢慢思考的人生命题。
1: 毕业的时候18岁，工作了一年，第二年因为工作原因去巡护，然后大雪就把这个双腿给冻的，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发黑了，截肢了。 为什么还要在这儿收留罪？回答特别朴实，就一句话：党和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啊，我不能走啊。
0: 于是陶决定留下来，他和半个世纪前的创业者们有了共鸣。只有将身心都交于林海，才能懂得艰苦与责任孰重孰轻。20世纪60年代，上坝两年后，人们克服万难，种下了6400亩落叶松，成活率却不到8%。那年除夕，-40几度的寒冬中，创业者的心情也跌破冰点。党委书记王上海等4位厂领导破釜沉舟，不约而同把家搬到了坝上，以定军心。开春后，林场组织了马蹄坑大会战，3天3夜，人们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精心培育的落叶松。20天后，奇迹发生了，96.6%的幼苗开始放叶。马蹄坑大会战开创了中国使用机械成功栽植针叶树的先河。从此，希望在塞罕坝的土地里向上生长，向下扎根。1989年，王上海病逝，遵从他的遗愿，骨灰就撒在这片他曾奋战过的地方。活着，在这里安家；死后，在这里守望。被他们的故事深深触动，于是陶不仅决定自己在这儿扎根，还把同专业的爱人从大城市骗了过来。
2: 他会给我讲这里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一来到这里，他基本上都会领我到林子里，告诉我，你看，这是我刚来时候造的，那片林子是我去年造的，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措施，过多少年他们会长成多粗多高。讲着讲着我就被他带偏了。我也跟着上山去作业，我觉得特别的苦，但是他从来不说苦，还特别乐观。
0: 于是陶听到过很多在林海中发生过的故事，但是关于自己的故事总是令他不忍回想。
1: 正是他晒的啊，脸也是特别特别黑，嘴还抱着皮儿，他就认为你是一个外人，你别进我们家，我害怕。当时确实哭得挺伤心吧。老一代那会儿说献了青春献子孙，很愧疚吧对孩子。我突然间理解啊，原来不是故事，这不是聊天，这就是真的。
0: 于是陶把时间都给了树，他说：“孩子病了会哭，树不会哭。养树比养孩子更难，爱树如子，那是他的师父给他上的第一课。”
1: 他就开着车的时候过去，碰了一个小树的树皮，我当时都没有感觉说怎么样。哎，顾师傅就急了，树是最怕伤皮的。你说，如果说这是你家孩子，你拿他一刀，你心疼吗？你舍得吗？塞罕坝人真是用自己的汗水、自己的青春，是用自己的生命来造这片林，来呵护这片林。
0: 为了护林，有很多双眼睛，从早到晚，春秋冬夏，都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守望这片林海。
7: 哎，你好！
8: 哎，你好！天桥亮，望虎楼报平安。现在一切正常。好的。
0: 进入重点防火期，赵福州一天要瞭望96次。防火瞭望员这份注定与寂寞为伍的工作，他和妻子陈秀玲坚持了40年。每15分钟瞭望一次火情，做好记录，不管有无情况都要报告。晚上，他们在轮流值守。
5: 结婚3天吧，他说咱俩上望火楼吧。上来一看，荒无人烟，就那一个锅台连着炕的一个小屋，一年见不着一个人。最害怕的就是冬天，成天是刮着白毛风，下大雪，开不开门。
0: 夏天盼下雨，冬天盼下雪，雨雪天防火轻松了，可上山下山都难如登天。 陈秀玲和丈夫索性五年没下过山。手术四十载，夫妻俩最大的愿望是退休以后能去天安门看一次升国旗。
9: 国庆节的时候，我也到楼上，我老伴儿我们俩早晨起来，太阳一出，站在顶上也升了一面国旗。完了四周的一看，也茫茫的，光边防战士啊，守护边疆往这一站，挺自豪的。我升国旗，四周的一看，这片大林海守护这么多年，我也挺自豪的。
10: 昨天下午呢，689名扑火人员在海拔4000米。
8: 电视说哪着火了？
11: 四川凉山这大火，
8: 造成30多名人员牺牲。
11: 这30多个孩子岁数都不太大。
9: 当时的老伴说：“老赵啊，咱们干这个要干好啊，不能让出现一点火星啊。”啥都不用我干，你就在顶上把这个火情给我冒好就得了。
0: 塞罕坝建林场以来，有超过20对夫妻值守过望海楼，林场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他们守护着密林，也守护着在山林里护林防火的年轻人。而那些年轻人同样也守望着父辈的夙愿。走在林间，护林防火员戴南常常会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从一棵树到10000棵树需要很久很久，从万到零就在分秒之间。这句话是父亲留给他极少的回忆之一。
12: 小时候陪伴并不多，因为他经常出差，要不就是在他做研究的时候早晨很早就起床了，4-5点钟就见不着，不知道去哪儿了。

0: 他的父亲戴季先，曾带领科研人员攻克了很多技术难题，多年的超负荷工作让他过早的积劳成疾。父亲在52岁时因病离世，今天在塞罕坝受人喜爱的甘之梅，正是父亲生前的研究之一，繁花绚烂，正如父辈的人生。
1: 你们看这篇林子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只是树，而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人生。
0: 这片林海中藏着几代人的人生，塞罕坝人的人生节点大多是以树来衡量的。
2: 用腿在这苗子上迈过去，我长得比你快，你不长，然后等到你现在，你再看看我们小的时候那些的小树哈，都长成大树了。
0: 树究竟是什么？对在塞罕坝长大的孩子而言，这个问题正如他们对父辈的理解一样，需要漫长的时间。
2: 我妈拿笤帚疙瘩打的我，打完了之后屁股都不敢往炕上坐，一坐那就嗷嗷哭，特别疼。为啥呀？就因为在山上玩火了，就觉得树比我们还要重要得多。
3: 传世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0: 后来在林子里长大的魏露吉来到塞罕坝展览馆工作，日复一日地讲述着树的故事、人的故事。在这里他终于解开了儿时的困惑。
2: 这个老先生听得特别细，老爷子就问我说，你们这个森林病虫害的防治，你们4点就上山了，说为什么要4点就得上山啊？我回头问一问我们这边的专业人士，我给老先生回了个信息，4点上山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气压比较低，这个农药喷扫完了之后啊，它能够在这树干这个部位啊能够停留一段时间。后来老先生就给我回了一条短信，说向塞罕坝人致敬。
0: 过去，今天塞罕坝林场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森林旅游、绿化苗木、风电、碳汇交易等绿色产业已成为林场主要收入来源。
4: 河北塞罕坝林场的代表。
0: 2017年，第3届联合国环境大会授予塞罕坝人地球卫士奖，在内罗毕。73岁的陈燕贤代表3代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向世界讲述中国人创造生态文明奇迹的故事。
5: 我每次站在塞罕坝的树前，我都有一种感觉，我们老了，但是这塞罕坝的树代表我们，塞罕坝人的作为远远比树高。
6: 风吹过来，林海的震动的那个声音，一种鼓励催促着你，你应该把工作干好，你就应该好好的坚守下来，为林场做贡献。
0: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时强调，塞罕坝林场的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坚守者的目光，3代塞罕坝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目光，从历史深处望向广袤无垠的绿色未来。目光所及之处，是林海，是父辈，是战友，更是希望。

0: 我心目当中的淮扬味道，第一个味道就是淡水湖鲜的味道。
1: 淮扬菜很精致，色香味形啊很引人。
2: 朴实，不管你什么民族、什么种族的，男女老幼的，他都能接受的。
0: 从吃淮扬菜，能够吃到食材的味道，纯真的本味。
3: 淮扬之味至今鲜活在城市与乡村、宴会与家常。它是人们日月里的陪伴，是烹调者代代传续的经典。

什么在你家做事？

从业大半生，已出境界的淮扬菜前辈们看来，十年不过是真正掌握刀工火候的开始。于是那字面上的刀工火候，除了技艺的练就，更像是功夫的付出与时间的等候。

做这行呢，你不是光做事，你要懂得它的原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才做。

烹饪这一行来说，当时我心理上呢也不是特别有利。那么你进了这个门，就要走下去。

0: 要种就把它种好，要种就种好，就种出米。
1: 这些磨砺与愿望，聪慧与成就，便是岁月中此类淮扬诞生和延续的生生之地。

0: 淮扬菜的主要地域除了镇江、扬州、淮安，还包括李夏河一带的泰州、盐城等地。在这带密布的水网中，淮扬味道一脉存在于此间的乡土风味。早晨，新化沙沟的王阿兄将炊具和桌椅运至邻村一户人家。邻村人家的女儿出嫁，今明天在家中设宴。王阿兄是这次家宴的主厨。
1: 都所以十几年，但10个人那家族都有5个人嘛。我们也得10啊7个干了东西吧。
0: 这一带的农村极少饭店，一般宴席除了去城镇，大多是在家中置办。家宴的服务逐渐在乡村流行，主厨自带人手工具，主家便省去了许多宴席的繁琐。

用具运至主家，主妇已经前往镇上的菜场采购。每一个集镇都有这样一座摆满各类水产禽畜、干货果蔬的大型菜场，在其中也可以发现本地饮食的基本样貌。沙沟四面是水，水乡物产塑造本地饮食，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沙沟大鱼圆。

将本地所产青鲲去皮剔骨切块斩蓉，加入辅料拌匀，手中挤成圆球，下温油成型，片刻即可成熟。

0: 下。
1: 沙沟大鱼圆，浮油面成熟之际，可达鸡蛋大小，鲜嫩鱼香。它是本地六大碗的必选。在扬州、淮安、泰州、盐城等地的一些农村，用六大碗或八大碗制成宴席菜肴，又认为这一数目源自古远的礼记时代。不管是否如此，今天宴席上的菜肴早已叫六碗或八碗丰盛。至于六碗或八碗的具体菜品，一个地方甚至一个人都有各自的答案。但归纳出的一定是趋近的。

0: 是的，是的，上次我的表。
1: 正日子是第二天中午，第一晚是出嫁宴席的首餐。王阿兄和他的几个搭档已经做好烧菜的前期准备。
2: 今晚上大概要烧多少菜？
1: 客人陆续来到，主家安排席次坐桌，宴席开始。这晚新娘还在家中。对于新娘来说，嫁到别处想再吃到新鲜的大鱼圆，便不再如在家乡轻易了。其实，这时屋子的周边正是十几里新化路。

0: 第二天凌晨，新娘已经坐上婚车，驾往在泰州市区的夫家。由于路途原因，本地回门的婚俗流程便不再举行。
1: 第一道是什么？
2: 不是。
1: 第一道是什么？
2: 求嫁报。
3: 现在都那么简单，没有这些家具和毛衣裳子的，现在有的就比我大吧，以前也没有很少这一类粉丝的东西的。现在拿以前比那有的难得多，现在以前没得这么难。
1: 这个就是冷盘是吧？
4: 哎，冷盘。
3: 以前我们以前就是母亲那会再稍微看看的再。想了收着交交就会了吧。哎，嗯，你是啥？九娟，就这个名字从我就是我上的是一个姐姐，以前的那个的想叫这个想点叫兄那个弟弟呢。
0: 到了正日子的午宴时分，午宴较昨晚增添了两桌。王阿兄也根据自家安排，每桌增添了几道菜肴。

0: 上标志着宴席已到尾声，繁忙的厨事大体完成，王阿兄自己只是匆匆盛碗饭吃。
1: 今天这里没有这个阿彪的
0: 他还要赶往下一家做家宴十多年，他是这一代的乡村名厨。

0: 次泡的茶，看看还会等你。
1: 任教于烹饪学院的周爱东，除了教授烹调，他还是研究淮扬菜历史文化的学者。对淮扬菜的纸面文化与场上烹调，周爱东都相当熟人。
2: 或者说，真正的把扬州菜、淮扬菜，你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周围之间的关系，你把它捋一遍，你就会发现，扬州菜或者说淮扬菜是一棵大树，树根在哪里？树根在边上。你这树根铺得越大，你这个树才可以长得越高。你以前之所以能长这么高大，就是因为到处吸收养分，你才长这么高大。
1: 女儿上中学，课余学琴，学校离家不远，三餐多是在家中。今天周爱东夫妇午餐做小碗盛装的四五样菜，白切牛肉上午即开始煮起，所用调料极为简单。
2: 这个饮食呢，我以前一直有一个想法，我想我哪一天要开一个饭店的话呢，我要给这个饭店起个名字叫无味馆，没有味精
0: 的，自己换的，自己做的，
3: 自己做的。
0: 馆里面也经常吃吗？
4: 对，我是特别喜欢吃苦瓜，以前的苦瓜比现在苦，现在苦瓜都不怎么苦，配一点这个红椒。然后把这个肉圆做一下，
0: 对对对，
4: 然后我就可以炒菜了。
0: 好啊，好。
4: 这个我们倒是经常吃，因为什么呢？看起来，然后做好了之后看起来大，但是里面这个肉不多。现代人不是肉经常会吃的有点过量吗？刚好来团队。啊？
3: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4: 大街上。
3: 大街上。真的吗？
4: 是啊。扬州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熟人社会，然后我呢是一个外地人，他也是一个外地人，两个生人。
3: 你们是朱老师是淮安人，那个
5: 我是宜真的，宜真
3: 啊，宜真，
5: 宜真，考了羊的，也可以，从头到羊的给打工。

0: 后首先你把这个盐拿给我。
1: 这个好的食物啊，烹调是非常简单的，你不需要有特别的技艺去加工。

0: 这就是一个淮阳人家的寻常饮食。从中我们不必再总结淮阳风味一条一条的特征，菜系风味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它如流水前行。对于一故乡一家庭，淮阳是一种味道的习惯。
1: 越吃越挑剔。

0: 时间赶得上啊。
1: 饭后不久，女儿即赶去上学，留下夫妇泡饮春茶，共度午后的时光。

不是很多名牌，但是你说。

台风看起来圆滚滚，可里面的风雨分布并不均匀。台风危险半圆是台风防灾和航海领域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把北半球的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半圆区域称为危险半圆，这里通常是风雨最猛、破坏力最强的部分。为什么说右边的这个半圆更危险？几个原因让它成为了危险 C 位。首先，北半球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台风右侧的旋转风向和它整体移动的方向基本一致，两股速度叠加，风速就像踩了油门，比左侧大得多。其次，影响我国的台风右侧常挨着副热带高压，强大的高压与台风低压之间的巨大气压差像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把风推出去，让右侧风更猛，浪更高。此外，在科里奥利力等多种力的作用下，北半球的台风天生爱右转，所以一旦船只处在台风的右半圆，就会很容易被拽进台风中，进去了就很难安全驶离。除了要知道危险半圆，还要了解在危险半圆中的右前方的区域最为凶险，被称为危险象限。往往在船舶驶入这片区域，会观测到风向顺时针打转，气压急降，风力猛增，这都是极度危险的信号。那相对的，在北半球的台风左侧的这半圆呢，就被称为可航半圆。那可航呢，只是相对的说法，只要台风够大，那左侧的这半区它也一定会浪高风急，绝非安全区。所以面对台风，不管在哪个半圆，都不要存侥幸心理，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权威的预报预警信息，早早避开才是真正的安全法则。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驯鹿饲养人觉乐布里托天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最后一个始鹿部落。共产党员觉乐从小听着鹿铃声长大。2015年，觉乐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人。他带领乡亲们积极探索驯鹿产业转型，让青春在广袤的兴安密林中闪耀光辉。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一路追寻》。
2: 内蒙古根河市，中国冷极的林海雪原，这里的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族群。觉乐，一位年轻的鄂温克驯鹿人，他正在广袤的兴安岭密林中寻找着他的伙伴驯鹿。鄂温克人会定期将鹿群放到山里自由觅食，几天后再把它们从森林中寻找回来。每年4月到5月是驯鹿产崽的季节，也是森林里气候最变幻莫测的时期。
3: 驯鹿产崽这个时期非常危险，
4: 风大雪也是下得非常大。
2: 4月，当驯鹿产崽季来临时，觉乐便会深入大山，与鹿群共度数十个日夜。
4: 7点的时候和母亲在山上，也是这个时候，山上雪特别大，就没有吃的出不去。正在我们宠物展的时候，我们乡里边的工作队来了，穿着红色的马甲，
5: 在这党员会上来了，
4: 拉来动物，一级人民之间。那时候给我的触动非常大。
2: 那一年，在驯鹿孕育新生命的时节，觉乐的心里也有颗种子开始萌芽。
4: 那天的场景始终是在脑子里边，之后就是想成为党的一员，就开始积极地向组织去靠拢。
2: 党员工作队的一次雪中送炭，深深触动了觉乐。不久后，他郑重地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很快，回家探亲的觉乐做出了一个决定，从繁华的北京回到家乡，接过母亲的接力棒，成为一名驯鹿饲养员。
4: 这梯间，这梯间，
6: 好这儿。这就往那边走，这一看早上走的。
2: 1、2、3、4、5、6。清点完眼前的鹿群，觉乐的心沉了一下。他最珍爱的小姑娘，那头他亲手用奶粉喂养大的8号母鹿不见了。他已经陪伴她整整9年。森林里，乌鸦的盘旋意味着下方可能有濒死或已死的动物，这样会引来饥饿的黑熊。觉乐对小姑娘的安危越发担心起来。天色将晚，小姑娘出现了。 然而这并

0: 森林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
1: 可是我妈妈非常喜欢那一头鹿，那火一印出来它真好看，老好看了。他当时知道他妈妈没了，他也非常过度，病得挺严重，他当时都快起不来了。当时我哭就哭了，但是他坚持过来了。

0: 此时鹿群里超过一半的母鹿即将生产，通过这次野外考察，觉乐判断必须尽快为他们寻找一个更安全的新营地。
1: 他们睡觉嘛，平摸平摸呗。
0: 新营地找到了，但一场不期而至的暴雪却封死了山路。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向乡里寻求帮助是敖鲁古雅鄂温克人长久以来的选择。
1: 我们那个敖乡老一代的鄂温克人，很多东西嘛都是这些解放军帮着列宁去做很多事儿。最早的解放军研究院就是解放军盖的，出专家出人，老一代的鄂温克人对共产党非常有感情。现在那个雪，蹦车都到不都进不去，看看那咱们这边能不能借一个铲车帮我往里再拱拱。
0: 乡党委迅速协调，铲车从30公里外的金河镇开到了觉乐的营地。连续两天的奋战，疏通了10几公里的山路。党组织的行动，将驯鹿们从困境解救出来。
2: 一二，
0: 在党支部志愿服务小队的协助下，搬迁顺利完成。过去，鄂温克人曾住在桦树皮搭成的撮骡子里，依靠驯鹿驮运家当，一次搬家动辄需要半个月。如今，政府为每个驯鹿点配备了移动房车，让迁徙变得高效便捷。传统的生活方式得以在新的时代延续，这让觉乐明白，真正的守护要落到更多人身上，也让他更加清醒地知晓，距离一名党员，自己还有不小的差距。
1: 成为党的一员嘛，特别务实地去做一件事，帮助其他的食物更困难。
0: 成为一名巡山志愿者是追寻梦想的重要一步。散布在山林中的14个驯鹿点，数百公里的崎岖山路，油费时间全部自己承担。觉乐在追寻之路上一步步地向前迈进。觉乐的巡山路线覆盖了整片驯鹿活动的山林。
1: 能找着，
0: 这天他在一条支线发现了异常。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的残肢。他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知其他驯鹿养殖户。
1: 这边是达赖沟的一支线，这块不适合咱们放驯鹿了，因为这块有大型的捕兽动物。
3: 一个驯鹿这个养�殖家，他种了40头鹿，结果今年将近30头的小鹿都被捕食了。
1: 这都趴过的鹿，
3: 就在这吃。驯鹿只吃苔藓，
1: 驯鹿的主食就是苔藓，
3: 但是现在苔藓的分布数量在减少。
0: 为濒危的民族文化找到发展之路，让生态文明在绿色广袤大地上。

0: 脱氧，眼前最重要的难题就是高质量的驯鹿食物。奔走在每一个驯鹿养殖点，采集驯鹿的粪便样本，这是绝乐协助开展的一项关于最快两天就能送达千里之外的云南大学实验室。绝乐的奔走实践将助力这场科技创新的落地生长。
1: 整些料了，你上这儿，我现在都压了，你回去喂喂它试试。
0: 小小的养殖点变成了试验场，绝乐按照不同比例反复混合，压制玉米、豆饼、麦麸、粉碎的苔藓颗粒。为了驯鹿的未来，要进行无数次的重复试验。
2: 我们把这个饲料颗粒研发成这样，肯定是离不开它这个驯鹿的食物。
0: 这几天，科研所传来了好消息，驯鹿饲料的研发取得了新的突破，而绝乐亲力建造的驯鹿乐园也在稳步地向前发展。这片园区不仅仅是种群保护的基地，更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乡亲们凝聚在一起，通过旅游业弘扬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致富。几天后，在武汉将举办一场面向世界的冰雪节，举办方向绝乐和他的驯鹿发出了邀请函。绝乐要带着他们走出大山，去更广阔的天地，展示敖鲁古雅的文化魅力。经过无数次的追寻，无数次的跟随，无数次的蜕变，绝乐终于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3: 我现在是党员了，我第一个实验告诉的是我爸爸。
0: 根河到武汉3000公里的路程，这是这些驯鹿踏出敖鲁古雅的第一步，也是绝乐作为新党员探索驯鹿产业转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一大步。
4: 它好可爱呀！
3: 好可爱呀！那你摸摸它吧。
5: 好漂亮！
3: 漂亮吗？咱们中国只有我们根河市才有这个驯鹿，对，根河在内蒙古最北边。
0: 从一路追寻到一路追寻，是青春的不负韶华，信仰的初心永随。从少年的仰望，到配上金色的党员徽章，在这片火热的大地上。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正汇入伟大事业的宽广大道，筑梦不止，奋斗不歇。
6: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同学好，我是李子贺，这节课给大家分享三款简单好用的 AR 工具撰写脚本。我们三款工具分别是极创、剪映和开拍。先来看第一款工具，叫做极创。极创是抖音旗下的一款 AR 创作工具，提供 AR 视频创作、图文创作和直播创作三个功能，借助 AR 的能力提升你短视频和直播文案创作的成本，降低成本，提升时间，提升效率。登录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直接在网页搜索极创登录主页面，第二种网页搜索巨量创意，通过巨量创意创意工具 AR 实验室里的 AR 视频脚本，进入以后使用巨量引擎工作台登录极创，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服务协议，这个时候点击同意登录进入极创页面。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整个页面，从以上的分类

分别是 AR 灵感、创意工具、创意资产和创意分析。点击创意工具，进入到 AR 视频脚本，然后进入 AR 视频脚本创作界面。这里面又分为脚本生成和脚本裂变。我们先来看脚本生成，这里面做了分类，把市面上常见的类目做了细分，分别是通用电商、大健康、工具软件、金融、教育和汽车。我们以通用电商作为案例，这里面需要输入产品信息、推广常见和产品卖点。那产品信息啊，输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直接输入产品的名称，第二种如果你在抖音开店，可以直接复制你抖音小店的产品链接或者是商品的 RD， 这个时候啊，直接根据你的产品链接生产内容非常方便。我们直接输入产品信息，拿办公室玻璃杯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现在产品信息栏输出办公室玻璃杯，推广场景选择短视频带货，产品卖点啊需要自己输入，这里面这个 AR 是无法替代的。我要重点讲一下产品卖点和用户买点的区别。产品卖点是你以为王婆卖瓜，用户买点呢是用户认可的真正对你产品的购买理由。我们一定要研究好我们的卖点和用户的买点进行结合，只有卖点和买点精准，才能使用 AR 创作出爆款短视频文案。在这里呢，我们输出三个卖点，第一个婴儿奶瓶材质，第二杯子盖有三款，少女粉、粉色、沉稳黑色、阳光橙色，三玻璃手柄，方便用户在办公室使用，输入完成点击下方立即生成。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四秒钟生成了两条带货口播文案，是不是相当的速度，相当的哇塞。我们来看其中一条的效果，文案模板给你列出来了，叫情绪营销加商品信息加行动号召。还在用塑料水杯吗？既不环保也不健康，来试试我们这款办公室的玻璃杯，采用婴儿奶瓶材质制作，安全无异味，让你喝水更放心。而且它的杯盖有三款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少女粉、沉稳黑以及阳光橙，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或者是公司的文化选择最适合的一款。此外还配有玻璃手柄材质，非常适合放在办公室里用，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点击下方链接下单购买吧。文案出来以后哪个地方你不满意，我们可以稍作修改。不仅如此呢，我们还可以把生成脚本往下拉，对 AR 提出更多的要求，比如说输入产品卖点的时候， AR 还会根据产品给出对应的推荐词，觉得合适我们就可以添加到卖点里面。脚本风格我们可以不做选择，还可以选择618或者是国货的风格，产生不一样的脚本风格。优惠价格这一栏不是必选项，我们可以写也可以不写，我的建议是不填写，给 AR 更多的弹性空间。用户痛点这一栏我们可以根据对用户的了解填写，比如说怕买到不合格的玻璃杯，也可以按照上面的文案攻击塑料杯不安全来引出玻璃杯，都是不错的选择。使用场景我们可以根据产品的主要场景做选择，比如说办公室使用或者是带到户外使用等等。这里面有个使用的小技巧，如果我们的产品适合不同的场景，我们可以每次输出一个场景写文案，不同的场景针对不同的用户不同的人群，这样我们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视频文案。最后是脚本字数，我们可以不限制字数，也可以直接按照口播文案时长选择对应的字数。除了上面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点击脚本裂变，输入我们想要参考的脚本，或者是直接提取某个爆款视频的文案，或者是根据你之前测试出的爆款脚本，按照这个脚本和我们自身的风格去创作新的文案。这个功能真的很哇塞，可以让 AR 写出的文案更加口语化，更加实用性。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二款工具剪映。
剪映是字节跳动旗下的一款剪辑软件，拥有 AI 写作短视频脚本的功能。剪映 AI 写作短视频脚本的操作方法如下：手机打开剪映 APP， 进入主界面，找到点击展开，点击创作脚本，这个时候会自动弹出脚本，这是在电脑编辑，我们可以复制链接到电脑进行创作。在这里呢，我们依然用手机创作脚本。创作脚本这一栏上方是一个大分类，分别是旅行、vlog、美食、纪念日、萌娃和好物分享。我们拿旅行脚本举个例子，可以随便点开一个模板，套用它的模板，点击去使用这个脚本，创作属于自己的内容。从大纲到详细的描述，再到台词文案，都有具体的模板。以上就是第二款剪映工具的使用。那第三款 AI 创作工具叫做开拍。开拍是美图秀秀旗下的一款 AI 创作剪辑软件。操作的方法，点击开拍，进入主页面，我们找到 AI 脚本，点击进入。接下来呢，进入到 AI 脚本主页面，这里面的工具啊非常的丰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热点，用 AI 写脚本，还可以写小红书笔记、行业专属脚本等等。我们拿小红书笔记给大家举个例子，点击小红书笔记，进入笔记的主页面，这个时候啊，输入主题、内容类型和字数要求，我们同样用办公室玻璃杯作为主题，看看能写出什么样的文案。内容类型选择种草，字数选择250个字，点击生成脚本，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笔记生成。大家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连话题都给你写好了，太方便了。哪个地方不满意，我们可以做修改。写脚本的时候啊，我有个建议，那就是一定把你产品的卖点和买点写清楚，这样 AI 生成的脚本更精准。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三款 AI 短视频脚本的工具，简单容易操作。AI 直播脚本把不擅长写文案的运营直接替代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 AI 生成的文案用数字人直接生成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数字人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很实用？这就是另外一个虚拟的我，但是帮我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呢，给大家做个总结：一，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过一句话，今后职场有两种人，一种是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另外一种是创造 AI 工具的人。二，学会借助 AI 创作是大势所趋，降本增效，提升你的创意和效率。第三，学会把 AI 工具组合运用，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后惨遭雷劈，是机缘巧合还是诅咒降临？翻涌的云烟，熄灭的长明灯，又在讲述哪些墓葬玄机？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精彩历史尽在探秘电影。
1: 金刚墙发现以后，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可就在这个时候啊，天气却阴沉下来。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十三陵地区每天可以说是雷雨交加，考古发掘工作也根据天气的情况是时断时续，时进时停。就在这个时候，工地上来了一位非常古怪的老者。据他所说啊，在这个本祖呢有一个传下来的灵谱，灵谱上记录在墙的那一片有一条生死河，河上飘着一条船，只有八字和万历皇帝相符的人才能够上船过河，其他的人都会受到皇陵的诅咒，沉入河底，变成尸熬的食物。据史书记载，秦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万历皇帝会不会和秦始皇一样，在这金刚墙后藏了一条生死河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拆下第一块砖，一股浓烈的黑烟扑哧一声就倾泻而出，瞬间把金刚墙围得是严严实实，足足小半天才消散而去。浓烟究竟是什么？难道定陵的地下真的存在着生死河吗？
0: 这是一种古墓中的气态墓渎。中国古人为了防止墓葬被盗，在机关设计时往往多管齐下，多种独招并用，有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形式，而其中的气态墓渎最为厉害，主要以尸体经过几百年地下腐败产生，混合防腐的水银等毒物变成气体后遇空气挥发，可以导致地面寸草不生。
1: 好在考古队员们及时捂住了口鼻，才没有让气态目睹造成人员伤亡。金刚墙拆开了，老头口中的生死河也并没有出现，这让考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不过接下来一系列神秘事件接连发生了。

0: 据老人们说啊，拆开金刚墙那几天呢，老是下雨。有的队员说这是触动了万里爷的灵情，他龙颜大怒，不让人们继续再挖了。当时工人们都很犯怵，就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到底由谁先进陵墓。然而抓阄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定陵就迎来了一场雷阵。突然的一声惊雷，竟然把明楼上的座兽给劈成了两半。这下人群就躁动起来了，面对摔掉脑袋的座兽，大伙是七嘴八舌，纷纷认定这是万历皇帝的诅咒，是给考古人员的警告。
1: 被雷劈碎的座兽为护灵座兽，他们是古人为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灵器。定陵遭受雷击的座兽位于明楼前沿，是定陵第一道精神防护灵器。
0: 我身后呢，就是明楼，护灵座兽就是在那个上面被雷击落，摔断了脖子。人们都说这是考古队触动了皇陵的诅咒。此情此景难免让人回想起发生在商朝的一次神秘的事件，而且那次遇难的人还是个皇帝。
1: 据史记记载，帝无以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天神不胜，乃戮辱之，为革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后列于河卫之间，暴雷震死。无疑是商朝第28任君主，他在位时常以殴打天神雕像、射高悬血袋为乐，并借此宣称自己能够战胜天神。后来当无疑到黄河和渭水之间打猎时，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作，最终他被暴雷震击而死。
0: 或许这些都只是巧合，或许只是因为古代建筑避雷措施做得不够好，但是想到无疑的遭遇，再联想起这些天定陵所发生的怪事，考古队员们还是人心惶惶，心神不宁。不久之后呢，大家按照抓阄的结果抽出了一名考古队员。这名队员在杀鸡血迹之后，鼓起勇气第一个走进了地宫，然而没走多久，借着手电微弱的光，他看到一个全身雪白的庞然大物挡在了路上。挡路的庞然大物呢，就是这扇汉白玉门。汉白玉门呢，足足有四吨重，它是由一块完整的汉白玉雕刻出来的。当考古队员看到它的时候呢，两扇门合在一起，里边呢还顶着一根自来石，从外面推啊是完全推不开的。考古人员研究了很久，想了一个好办法，他们呢将钢筋弯曲做成了拐弯钥匙。考古队员分为两组，一组人呢用钢筋做成的拐弯钥匙来提起自来石，而另一队人呢在两边用力的推门。随着沉闷的几声响，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1: 地宫是一座由巨大条石砌成的石头宫殿，宫殿排列按照九重法宫之制，以纵横各三组成棋盘结构。考古队员入殿后发现，前殿没有陈列品，而中殿中陈设着三套汉白玉石宝座，宝座前各有黄色琉璃五供和青花云龙大瓷缸一口，缸内铸有蜡纸，蜡面有铜制圆飘子一个，飘子中有一根灯芯有烧过的痕迹。
0: 不用我说，相信大家呢也能够猜到它是什么。 对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帝王下葬时必备品长明灯。那么说到长明灯，它是从什么时候成为帝王下葬的必备品的呢？
1: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长明灯以人鱼膏为主，烛不灭者久之。在陵墓中放置长明灯是一项古老的丧葬习俗，寓意事后的生活可以犹如生前的宫殿一样灯火辉煌。
0: 看到这三口青花瓷缸，我想大家呢能够理解万历皇帝当时的心情，他是希望他自己地下的生活也能够灯火辉煌，形同白昼。那么接下来考古人员还有哪些新的发现呢？我们带您到文物当中去揭秘。这个地方呢就是考古队员当初进入的配殿。按照明朝的丧葬制度，皇陵当中的配殿呢是用于安放皇后棺椁的地方。然而当考古人员打开配殿的木门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两位皇后的棺椁竟然不翼而飞，整个配殿里边只有眼前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棺床。
1: 配殿中放置着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中间设有一个填满黄土的孔穴，这是古人视为风水之穴的金井。古代帝王认为棺椁入葬后需端正地压在金井之上以接地气，他们自信接了地气即可王气不衰，江山永固。然而当考古人员来到左配殿时，却并没有在金井之上发现皇后棺椁。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打开了右配殿的石门，发现右配殿和左配殿一模一样，里面没有棺椁，只有金井和棺床。
0: 两位皇后的棺椁究竟去到哪里了呢？难不成定陵已经被盗了？考古人员没有多想，赶紧打开了后殿的石门。万一要是万历皇帝的棺椁也不见了，那么之前所有的努力可不就白费了。石门打开，待烟雾散去以后，考古人员发现呢，后殿不光有棺椁，还有多只盛放着陪葬品的漆木箱。不过奇怪的是，放在这个地方的棺椁不止一个，而是一、二、三个。
1: 棺床中央从左至右分别放置着孝端显皇后、万历帝和孝敬皇后的棺椁。三具棺椁周围放有玉料、梅瓶及26只装满随葬器物的红漆木箱。考古人员开箱清点，从随葬木箱中找到文物共2648件，其中仅金器就有数百件。
0: 里边的珍宝到底奢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看啊，这顶三龙二凤冠就是考古队员们在漆木箱当中找到的。金凤展翅飞翔，金龙口衔朱棣，造型华丽，独具匠心。而且这冠上啊，光是珍珠您知道有多少颗吗？3000多颗。一下子找到这么多的文物，而且件件都是绝世的珍宝，考古队员们都挺开心的。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这事儿好像有点蹊跷。既然配殿是专门为皇后设置的，那么两位皇后的棺椁怎么就跑到后殿去了呢？其实啊，这事儿不难解释。据史书记载，万历皇帝过世没多久呢，他刚刚继位的儿子也过世了。他的孙子呢，是一边忙着祖父的葬礼，一边筹办着父亲的葬礼，忙的是不可开交。万历皇帝下葬的时候还下着大雨，玄公不可久谢啊， 所以工匠把整个定宫只挖开了前方的一条隧道，通往前中后三殿。到了中殿，他们发现呢，通向配殿的甬道非常的狭窄，巨大的棺椁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匆忙当中呢，只好将两个皇后的棺椁也都运往了后殿，跟万历皇帝那是同床共寝了。

非常高兴啊，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夜用银杏，也就是药用银杏的高效栽培技术与产业化应用。首先呢，简单介绍一下银杏。银杏是原产于我国的重要的经济树种，大家可能更为熟悉呢叫白果。白果是指的是银杏的种核，它也是具有药食同源的特性。银杏呢，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古老的植物啊，它是属于裸子植物，银杏科银杏属银杏种为单科单属单种的植物，所以说也是一种著名的这个结蚁树种，也是目前现存的最古老的种子植物之一。银杏有几个非常显著的特性，第一呢，就是它的起源非常的悠久。我们从这个银杏的化石资料呢，记录大概推测银杏大约起源于2.7亿年前的古生代的石炭纪，也被称为叫活化石植物。银杏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它的寿命非常长，我们在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分布有大量的银杏的古树，比如说呢这一棵在山东莒县的磁珠的银杏的古银杏啊，还有呢在贵州福泉市李家湾的这一棵磁珠的这个古银杏树，它们的这个树龄呢大概都在了上千年左右，所以说啊银杏的这个寿命是非常长的。那么银杏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适应性能非常强。银杏几乎分布啊遍及了我国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比如说现在在黑龙江也有了寒地的银杏的种植。另外就是银杏的垂直分布啊也非常非常大，从低海拔到海拔3000米左右啊都有银杏的分布，现在在西藏也有银杏的种植了。那么由于银杏的这些特性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具有比较高的研究的价值，首先是具有这个科研的价值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植物学会、国际的植物学大会以及全国的植物科普活动啊，它的这个图标用的就是银杏的这个图标。另外呢，银杏呢还具有很重要的经济价值，像大家熟悉的白果啊，我们现在也有了银杏的果粉，还有呢就是银杏饮料，这些都是用这个白果用果实来做的啊，它是有药食同源特性的。另外呢就是银杏的叶片，这叶片中呢含有比较高的药用的成分，所以说呢现在呢用银杏叶的提取物啊，它是可以作为药用啊，这是生产的一些

银杏药作为原材料的哈一些药物。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银杏的观赏价值，银杏的扇形的叶片到了秋天呢金黄一片，所以说也会成为很多地方的这个打卡的圣地啊。所以说银杏呢是同时具有很重要的科研价值，也具有呢重要的经济价值。我今天汇报的主题呢是银杏叶的药用价值及其产业化应用。大家可能都很熟悉银杏果，就是白果，以及呢银杏的这个观赏树种，但是呢对银杏叶的了解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哈。其实银杏叶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类黄酮和独有的天内酯等等的这些药用有效成分。银杏叶的提取物 GBE 被列入了中国药典、美国药典和欧洲药典。它在中国呢主要是作为中药及其相关制剂用于治疗中风、高血脂、脑血栓等等。在欧洲呢，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它是作为西药用于治疗老年痴呆，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冠心病和心绞痛。在美国呢主要是作为膳食补充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增强记忆和抗氧化的这种功效。随着大健康产业啊以及人口老龄化，对银杏叶的需求呢在逐年的增加。第二个方面呢，想讲一下叶用银杏的产业现状。据不完全统计啊，因为呢这个也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里面。我国的银杏产业谱，这里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密植型的产业谱啊，它大概的面积在50到100万亩左右，主要是分布在江苏，比如说江苏的邳州，还有呢山东的郯城、湖北、河南、安徽，现在在内蒙、辽宁等地也有了产业谱。那么在国外的产业谱呢，大概的面积在10多万亩，主要是在法国和美国有这个成片的产业谱。但是现在其实用这个银杏叶提取物的日本、韩国也很多，包括德国非常多，但是呢他们呢主要是靠这个进口进口我们国家的那么自己的这个产业谱的话，相对来说规模呢是比较有限的。总体来说啊，我国是世界第一大银杏生产国，银杏叶的产量超过了全球的70%。但是对于产业谱的营建，银杏这个叶用产业谱的营建，它对苗的要求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银杏树上的叶片它都可以作为药用的原材料，比如说大家所看到的路边的这种园林景观的，或者作为行道树的这种高大的银杏树啊，它的叶片呢我们一般不是用来作为药用原材料的。这里所指的药用银杏的原材料，它指的是只有几十公分高的小树苗，一般是在叶片还没有变黄之前采摘和及时的进行烘干，所以说呢我们也称为叫干青叶。主要呢是以播种的实生苗，比如说1到5年的实生苗为主，他说3年的话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采摘叶片的节点。一般来说呢，我们银杏产业谱的建设啊，都是通过高密度的播种育苗啊，因为它的小苗里面呢含量比较高。如果说我们播种育苗的话呢，一亩地大概的播种量用到的这个就是白果的量，要达到450到600斤，这个量是非常高的。那么就很多人会问说，这个为什么一亩地要播这么多的种子？主要是因为银杏的种子中间它的无胚率非常高，而且现在逐年在增加，无胚率可以达到50%、60%，甚至有的达到70%。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能够保证这个一亩地的出苗的数量，所以说呢，我们要增加播种量。一年的银杏苗呢，大概我们可以播到一亩地4万株。如果我们管理得当，当年的银杏的株高可以达到10到20公分，当年就可以采摘银杏的鲜叶进行售卖。但是呢，当年的产量是稍微低一点，大概在500到600斤左右的银杏鲜叶。到了第二年，就是2年的银杏苗。那么这里呢，我们指的是不是移栽苗啊，而是这个播种苗进行建苗啊。建苗以后，我们大概控制每一亩地呢5000株左右。那5000株也是属于密度比较高了。那管理得当的情况下，株高在第二年可以达到50到70公分的高度，亩产银杏鲜叶800到1000斤。第三年呢，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个每亩呢5000株左右的这个数量。
株高呢可以达到1米5到2米左右，亩产的银杏鲜叶呢可以达到1500斤左右。那么到了第四年呢，银杏苗的话呢，我们可以继续啊建苗啊，也可以扩大你的这个种植规模，继续建苗呢，每亩可以控制在3000株左右，那株高呢可以达到2米以上。现在银杏这个叶片的产量比以前呢也增加了很多，大概呢可以达到2500斤了。当然了，我们现在目前呢也在这个继续的能够找一些这个措施啊，管理的措施，能够进一步的来提高这个银杏叶的产量。但是5年以上的银杏苗，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主干就非常明显了，就形成了乔木状，大概1亩地呢要控制在1500株左右，它的株高可以达到3米以上。但是这个密度啊，种植的密度以及呢，株高，已经不适合作为叶用的彩叶圃了。主要5年以后的这种种植模式是作为园林苗圃来进行种植，是作为这个园林苗木的。啊，那么为什么5年以上的银杏大树它不能用于采叶呢？就是不能用于药用呢？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银杏叶片中间的黄酮醇苷和天地酯这两大类最重要的药用成分啊，它的含量会随着树龄的增加急剧下降，啊，就是成年树叶片里面的含量会低很多。啊，你可以也可以去提，但是你的成本会很高啊。作为银杏提取物的原材料的话，成本就会增加很多。所以说呢，我们目前生产上一般都是用幼树的叶片来作为药用的原材料。所以说，这也成为了我们叶用银杏产业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就是以往的种植模式是苗龄一体化，前5年是作为银杏的采叶圃，我可以采叶子。但是5年以后就形成了园林苗木啊，叫园林一体化。但是这种的种植模式呢，对于我们采叶圃的营建，它是具有不可持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建立了这个节干复幼矮化的种植技术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对于1年到7年的银杏树来说，它的叶片在小苗的时候叶裂会很多，叶片也会比较大。但是呢，5年以后啊，这个叶片逐渐的就形成了扇形叶的不裂，或者是大家经常所看到的，就有两裂状或者是不裂状的这种扇形叶，所以它和幼树的这个叶片的形态是有差别的。然后我们对1年和7年的这个叶片里面的黄酮类的物质，这个重要的药用成分进行了检测，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代表的是下降，含量在下降。啊，可以看到57个类黄酮的差异代谢物中有52种都是显著降低的。所以说，随着树龄的增加，叶片中间的类黄酮的这种药用成分，它是会显著下降，大幅度的去下降。我们就利用树木的不同部位的生理年龄的差异，就建立了节干复幼的这个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节干来促进主干基部隐芽的萌发，以及呢根茎交界处不定芽的再生，啊，我们呢使得整株的银杏能够达到复幼的效果。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到，我们复幼以后的叶片，它的叶裂数增加，叶片面积增加，而且在这种矮化的栽培的这个模式下呢，我们可以高密度的来种植啊，我们不用说5年以上1500株，我们仍然可以达到3000株的种植的密度。那么这样呢，我们亩产的银杏叶的产量也会增加。那我们建立的这个节干复幼矮化的栽培技术呢，授权了两项专利啊，这个呢是对6年的银杏树的复幼的效果。啊，这个呢是对13年树龄的银杏树的这个复幼的效果。13年树龄呢，我们就可以把现在有的一些园林苗圃，就是银杏的园林苗圃，这里面我们指的是高密度种植的这个园林苗圃呢，就可以把它转型为采叶圃。啊，当然了，这项技术在一开始推广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当时是在江苏省林业推广项目的资助下，从2015年开始推广这个节干复幼技术，但是当时的话是在这个邳州啊，在邳州，江苏的邳州推广，当地的种植户是不愿意去节干的，因为它的苗不结有主干，它可以作为园林苗木去卖，那么我结了之后没有主干了，
那它就没有树形了，就没有办法当成园林苗木去卖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秸秆。我们好不容易是说动了当地的一位种植户，然后拿出200株这个银杏，说我给你去尝试去秸秆。那么结了之后，当年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啊！秸秆以后的这个苗呢，他们说这个据当地的种植户啊，他们说他们采收叶片的时候，这个一棵树一蛇皮袋的叶片都不够，都不够装的啊，所以产量非常高，而且呢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就后来带动了很多啊，包括我们江苏省内的一些周边的种植户啊，已经主动的建采叶圃都采用秸秆的方式，现在是其他的省。啊，可以说是国内可能建银杏采叶圃的都在采用这种富有矮化的这种种植技术了啊，应该说还是受到广泛的认可。这个呢也是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园林苗圃基地进行采用了这个秸秆富有的矮化的技术啊，就实现了当年的这个叶片就有了很好的收益。好，我们这项技术的话呢，也是获得了“十三五”的重点成果，国家林草局重点科技林草科技成果100项，去年呢也获得了江苏省的星火技术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秸秆以后的叶片啊，比手掌还要大啊，然后它的这个叶裂呢也会很多啊，这个药用成分的含量也比较高。那这里面呢，我们想来关注几个就是矮化，就是富有矮化栽培的关键技术的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啊，据我所知，很多的采叶圃啊，包括外省的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在秸秆，但这个秸秆的高度，我们是经过多批次的不同的这个高度的秸秆实验，多年的这个比较观察下来呢，就确定这个高度呢要小于30公分，就是距离地面小于30公分的秸秆高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秸秆高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30公分左右啊比较低的这个地方秸秆呢，不仅可以促进这个主干基部的隐芽的萌发啊，银杏树的特点是它整株可能都会有隐芽，但是呢我们比较低位的这个秸秆可以促进这个主干基部的这个隐芽的迅速的萌发。另外一点的好处就是它还可以促进根茎交接处，就是在地面以下的这个根茎交接处的不定芽的再生，就会形成更多的侧枝啊，使得我们的这个采叶的银杏的株型呢，就是从下到上全是叶片，那可以提高我们的亩产的银杏的叶片的产量。这是我们呢第一次秸秆，就是第一年针对6年的，就是5年以上的银杏树的秸秆，可以看到10公分、30公分、60公分以及保留90公分的主干高度。但是呢，60公分以上的这个秸秆高度呢，它的当年的叶片产量也比较高，但它的问题是，它的第二年以及后面的秸秆，它的有效分枝点会比较高，就不利于我们后期的矮化的这种秸秆以及呢循环的采叶啊。那还有的很多的种植户在问，就是说我知道了第一年该怎么结，那么后面我该怎么去办啊，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其实的话呢，我们后面的这种秸秆的方案呢，要根据我们的实际的情况来制定方案。比如说如果说我第二年不秸秆啊，我隔一年再结，那么你的叶片的产量会比较高，但是它的叶片呢要用含量，你看这个叶片和我们连续秸秆的啊，每一年都结的，它的叶片的叶裂数是不一样的，因为叶裂数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去判断这个叶片是不是富幼的或者幼化状态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可以看到隔年秸秆你的产量会很高，叶片产量，如果说我连续秸秆，叶片的质量会比较高啊。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这个采叶圃里面，今年已经是第四次秸秆了啊，采用的是每一年都在秸秆，那么它的叶片可以始终保持这种富有的状态啊，而且呢当年的这个植株的生长的高度也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的根系已经比较庞大了。但是这种情况呢都要归结于我们种植户你对田间的管理的水平啊，如果说你管理得好，你可以呢尝试连续秸秆，如果说你管理得不好，你可以采用隔年的这种方式啊进行秸秆。那么秸秆其实对于我们不同树龄的银杏的话呢，它有不同2年的啊，1年和2年的苗秸秆以后呢，你会发现左边的这个它的根系就会变得更发达，导致地上部分的生长会更旺，植株的这种抗逆性啊，增加它的这个根系的生长。所以说呢，我们就尝试着在一些困难地
来进行建采叶圃和进行银杏的种植。首先呢，我们采用的就是林下种植啊，林下种植，因为呢，银杏复幼以后啊，它的叶片其实是很幼嫩的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夏季啊，就是极端。

段的高温还有高光强，它其实是对这种幼嫩的叶片它是会有伤害。所以说从我们前面多年的这个实验来看呢，如果说有一定的这个零下的遮阴，其实可以使得我们江苏啊以及江苏以南地区这种高温高光强的这些地方啊，它可以适度的来减缓夏季高温和高光强对于银杏苗的伤害。啊，这是我们呢在江苏南通啊东社镇考察，这个地方大概有6000多亩的林地啊，但是他们呢就是说一个要管理要花费人力和财力，但是呢有没有经济的收益，所以说当时呢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做了这个夜用银杏的产业谱建设的科普报告啊，有11个村他们呢参加了我们的这个科普的这个讲座。那么想利用林下呢来建银杏的产业谱，我们今年在这边呢就是建了80亩的24万株的这个一年生的银杏的移栽苗啊，已经呢全部这个种植下去。这些呢是目前呢大概是移栽了两个月左右的这个银杏苗啊，目前来说生长的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第二个的这个除了林下以外的话呢，第二个的我们选择的就是一些闲置的绿化带啊，就是有很多的地方这个绿化带荒草就草非常非常的多，对吧？那么我们想呢能不能把这些地方也利用起来，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一块地，这是位于高邮的一个绿化带啊，大家可以看到杂草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呢就把它开发了出来啊，开发出来，因为这个地方呢它可能会这个地下水位比较高啊，我们就采用了起垄种植的方式啊，那么今年呢也种植了这个6万株的，已经移栽了6万株的银杏的一年生的移栽苗哈，这是移栽两个月以后的这个可以看到高低起伏。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银杏我们今年只是第一年啊，然后后面如果第二年、第三年银杏的这个长大以后的话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有一个景观的效果，对吧？而且呢还可以采叶，就兼具了景观和我们叶片采收啊这两种啊。第三个的话就是盐碱地的银杏种植，因为银杏的适应性能啊它还是比较广的啊，抗性呢还是具有一定的抗性，而且呢我们坐下来认为呢银杏是具有一定的抗盐碱的能力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在东台的江苏东台的沿海经济开发区尝试着种植了一年的就是移栽苗，和前面的三个地方是同一批的移栽苗，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高的盐碱地的逆境的情况下它的成活率依然是很高的，但是叶片的形态略有差别，对吧？还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们会继续去检测，在盐碱地这种逆境条件下，往往可以进一步的促进叶片中间药用成分的合成和积累。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种植了50亩的银杏的这个大树，在它的垄上呢，我们来种植的银杏的这种一年生的小苗。那么在这些困难立地条件下，我们又如何来建这个采叶谱？这里面呢也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银杏，它的特点就是它是很古老的一种植物，对吧？裸子植物，它是很长寿，但它生长就很缓慢，很缓慢。所以说银杏的根系的恢复是非常非常慢的。大家可能也能够有这个同感，比如说你看到城市中间园林绿化的那个银杏树，如果移栽以后，它可能需要很多年的缓苗期，就是因为它的根系的这个恢复的能力是很缓慢的。所以说呢，我们对于移栽苗呢，为了提高它的成活率，我们一般需要先修剪根系啊，把它修剪一下，然后呢用生根剂处理以后再去进行定植，这样我们可以呢提高成活率，大概能达到95%以上啊，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对于这些困难立地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土壤贫瘠，甚至有些地方呢这个土壤板结，那么我们呢在移栽之前要施足基肥深翻，还可以结合一些土壤的改良措施。移栽苗的话呢可以以这个菌肥吃菌肥为主，也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这些地块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杂草非常多，尤其是恶性杂草，那么我们呢要及时的控草，但是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银杏专用的除草剂啊，所以大家呢在使用除草剂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现在还是以封闭为主啊，封闭加除草剂结合呢人工除草，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后有针对我们这种高密度的种植的银杏采叶谱啊，有一些小型的这种机械化的，比如说割草机啊，我觉得是非常对于我相信对于很多的采叶谱的种植户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对于这个除草剂的使用啊，有很多的危害，我

我们呢也在筛选合适的适用于应用银杏的这种除草剂以及呢保护剂但是的话我们目前以封闭以及禾本科的杂草的防治为主，大家还可以结合覆盖和人工控草。还有一点就是银杏非常特别的就是它的根系呢为肉质根银杏的根系不仅恢复慢，而且它是肉质根，极其的不耐涝。就银杏适应性的很广很多地方都可以种，但是它就是怕水，就是怕涝。所以说像我们这个地方的梅雨季节啊什么，就要及时的去排水。如果这个地方的地势低洼那么可以起垄种植，它很容易烂根很容易烂根。那我们对于移栽苗来说，因为大部分的种植的可能都是移栽苗为主我们第一年的移栽苗一定要避免肥料直接的与根系的接触。我们可以呢以基肥为主以充湿呢菌肥在移栽以后呢浇透定根水，5到7月可以以水溶性的肥为主然后呢后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但是呢也要坚持呢薄肥勤施就是肥料要薄肥勤施这是我们用的菌肥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移栽当年的一年生的苗长得还是非常好的。对于多年生的银杏苗的话呢基肥呢可以用有机肥这个羊粪鸡粪都可以，在萌芽前呢可以施一些氮肥和水溶肥，5到6月是生长的旺盛期这个期间的话以叶面肥为主可以有甚至5到7月你可以有3到4次的这个叶面肥。而对于林下的多年生的银杏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一点就是怕长期积水如果是长期积水不能及时排涝，银杏的这个植株的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一点是务必呢要注意。第二点就是林下不管怎么样它的光照它确实是不足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并不提倡在全密闭的这个密闭度特别高的林下呢来种植应用银杏它的类黄酮的合成是在叶片中合成，也是需要光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施一些氮肥和磷钾肥，另外呢可以适当的来修剪这个枝条透光，在土壤上面呢以有机肥呢来进行改土叶面肥上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个生长调节剂来促进林下银杏的生长以及呢药用成分的这个积累。好，银杏呢我们的鲜叶生产以后呢要采收，采收完了呢要及时的烘干也就是我们说的干青叶烘干和打包，用于呢提取厂来提取银杏提取物，这个提取物再用于作为原材料，用于药品，比如说我们银杏的很多的药品是经过了前期很多的临床实验还有呢作为膳食补充剂，还有膳食补充剂主要是在美国用的比较多，另外呢我们团队也在做它的粗提物来作为一些保鲜剂当然目前也是银杏中间呢是以人工采叶为主不过呢现在也有了一些地方是用机械化采收，不过呢损失率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再次呢能提出来在银杏叶片的这个机械化采收方面今后能有一些这个研究的进展那么采收以后的话要及时的烘干，因为在这个运输过程里面叶片中间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有可能会降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烘干和打包。